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5: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Bloom Bloom。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与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没想到啊，一转眼已经到六月份了，感觉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对啊，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总感觉开学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情，结果现在居然快到期末了吗？士兵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要不要找个时间去猫咖坐一坐呢？猫咖？嗯，我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只要摸猫10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
1: 而且听说在今年的5月份，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还出现了一个猫咪疗愈区。猫咪疗愈区，
0: 是的，听说当时是正值期末考试季，所以呢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能给这个大学生们提供一点情绪上的放松和慰藉。
1: 嗯，我觉得这个创意挺暖心的。是的，期末考试本来就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嘛，那如果能在复习之余，哎，我们摸摸猫，放松一下心情， 说不定还真的能缓解不少的焦虑呢。那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像我这样对猫毛过敏的人怎么办呀？那就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出门散散步啦。OK，因为今天的Walking
0: Soul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顺便躲躲暑气的地方。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北汉山脚下的牛耳洞。
0: 哇塞，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凉意了。不愧是首尔夏日好去处，而且感觉在这种炎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能够有让人凉快下来的魔力。嗯，
1: 没错，我也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带着大家一起云散步了。
0: 那在正式的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
1: 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0: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UR 的 Super Ey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天逃跑的地方。
0: 逃跑，
1: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逃离一下首尔的炎热天气吧。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云逛一下这位于江北区北汉山的牛耳洞吧。
1: 哎，士兵，其实啊，我觉得牛耳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就是你明明还在首尔，但是呢你走进去之后就会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已经离开首尔的感觉。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那也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到达我们的牛耳洞吧。
1: 好的，其实想去牛耳洞这个地点特别的方便，坐地铁呢就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大家坐牛耳新社线，然后在北汉山牛耳站下车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从一号口走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往山里面走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而且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慢慢的散步走进去，不要走得太快。
1: 哎，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这个进入牛耳洞的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哦，我非常能get到你说的那个点。
0: 果然是搭档这么多期还是有一点默契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话说回来呢，我当时出了地铁口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首尔街道吗？结果越往里走感觉树木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得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再往里走呢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1: 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春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去的话，那种温度的变化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0: 怎么说呢，应该会有一种从外边的这种蒸笼模式突然进入了大自然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形容词简直是太到位了。
0: 每次就是这么捧杀。而且牛耳洞和我们之前节目中和大家聊过的这些延安洞啊圣水洞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牛耳洞呢更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0: 不用有那种我一定要去打卡哪个网上很火的地方，而是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坐在小溪边吹吹风，和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呢再吃一些这种紫菜包饭呀，我觉得哇简直是完美的一天。
0: 是的，而且我发现韩国本地人其实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往这种溪谷地跑。可能大家都认为韩国夏天都只会去像汉江啊这样的地方，或是看看海，但其实韩国人真正的夏日避暑路线其实是山里，尤其是这种有溪水的地方。
1: 大家在去到牛耳洞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就会看到那种一家人啊一起出游的这种画面。还有很多穿着登山服的人。因为在牛耳洞这边呢还有这个攀登首尔北汉山的路线。
0: 那子怡，如果想舒服的在牛耳洞纳凉玩耍，你有什么最推荐的时候吗？
1: 我个人是最推荐下午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所以呢可能在下午三四点左右，然后到达牛耳洞之后呢在西边找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喝的，再来上一块小点心，然后呢就坐在窗边
0: 发呆。
1: 对，没错。
0: 我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好吗？
0: 在牛耳洞这个地方感觉发呆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容易。
1: 没错。
0: 因为那个环境就会让人感觉整体都安静下来。
1: 是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这种风声啊水声啊还有虫鸣等等等等大自然的声音。感觉真的是很安静的夏天。
0: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而且子怡你知道吗，牛耳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那就是树荫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在夏天的首尔这种室外感觉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树荫了。
0: 是的是的，
1: 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走路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像被那种太阳追着杀一样。但是在牛耳洞呢甚至是大中午的时候都晒不到太阳的。
0: 是啊，旁边还有河水，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凉快。
1: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牛耳洞的小 TMI， 就是牛耳洞其实有非常多的鸡汤店，如果大家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0: 但是我感觉在炎炎夏日里面喝到热的鸡汤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啊？
1: 这个怎么说呢？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就
0: 嗯，
1: 是这样做的话，可以以热制
0: 以
1: 热。
0: 热制热。
1: 对，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特别的补元气。
0: 哦，那感觉在凉快的溪水旁边，这个纳凉之后呢，
1: 嗯，
0: 再去喝一碗热的鸡汤，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1: 没错，哇，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的美好。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再去一次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被这个首尔的热，哎，有点烦躁
0: 啊，
1: 了的
0: 热的
1: 话，
0: 烦躁感觉。
1: 对，或者是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清静一下，真的可以去牛耳洞待上一天。
0: 没错，不需要安排很满的行程呢，那很随意的去到那里吹吹山风，听听这个水声，也可以体验一下首尔的夏天。
1: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首尔的解暑胜地，互动话题呢也与酷暑相关。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的，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ows 宋雨琦的《Fly to the Youth》。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晚上去汉江骑自行车，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白天的闷热都会被吹走，骑累了再坐下来看一看夜景，特别的放松。
1: 嗯，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确实是挺悠闲的，
0: 特别的惬意。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江旁边骑自行车，会不会夏天的时候小虫子很多呀？
0: 哇塞，你这么说。
1: 像最近，韩国这个爱情虫什么的，就是在泛滥嘛，所以感觉也要做好防护再骑我们的自行车。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就是可以套一件小外套什么的，不然感觉会被蚊子叮的全身都是包。
1: 是。手机尾号7563的听众留言啊，我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开着空调追剧，哎，再配上冰西瓜和冰饮，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避暑方式。
0: 哇塞，我赞同，我五颗星赞同，我真的，我也是这种到那种暑假的时候会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吃西瓜的人。
1: 嗯，感觉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披一个小的空调毯。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体验感拉满了。
0: 这个是灵魂，一定要配上一个空调毯，要把自己裹严实。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9655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溪谷玩水。小时候

0: 那我吃完晚饭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那种小山、那种后院去溜达溜达。
1: 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天气或就是季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比起冬天来说，我真的是会比较更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0: 是的，是的，我也是。
1: 因为夏天的时候，整个天气变得热起来了，然后感觉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有精气神一点。
0: 是
1: 哎，我觉得
0: 的。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慢慢的越来越长，然后白
0: 对，
1: 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
0: 是
1: 你整个人
0: 的，
1: 心情也会好非常非常多。
0: 没错。其实我也是最讨厌那种一到冬天，哎呀，整感觉马上就会到晚上的日子。
1: 是，而且冬天的时候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
0: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夏天都不太一样。
1: 是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好像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慢下来或者舒服一点的一个瞬间。
0: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避暑方式。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我们第一步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Red Velvet 的《Feel My Rhythm》。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

0: 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1: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2: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1: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2: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1: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2: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2: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除了众多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笑>
1: 天天视频，我上周不是回国了吗？然后呢，你们猜我下飞机以后第一件事情去干嘛去了？干嘛了？我拖着这个行李箱先去吃了一顿麻辣烫。我妈还笑我说，你在韩国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麻辣烫吗？至于一下飞机就来吗？哎呀，你们能懂吗？就是那种麻酱酱料裹着这个食材，然后那种黏糊挂汁的感觉，吃一口就是满满踏实的香味。哇，太真实了。
2: 韩国的东北麻辣烫。
1: 是的，毕竟在韩国待久了，偶尔也真的会想念那口原汁原味。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因为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然后就约上了我的韩国朋友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中餐厅吃黑色的咸甜口的酱汁，然后裹满了每一根面条，再搭配上炸的特别酥脆的糖醋肉，一口下去，哎呦，这个馋的嘴巴 完全不习惯，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酱、
2: 啊、
1: 然后还有桌上那碟黄色的腌萝卜和生洋葱，因为在我印象里这种炸酱面旁边不应该都是什么黄瓜丝、
3: 嗯、
1: 豆芽菜这些菜吗、
2: 嗯、
1: 然后结果桌上先出现的就是竟然是腌萝卜，哇！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微妙，就本来奔着家乡的怀念家乡味道去，然后结果打开新世界大门、
3: 嗯嗯、
1: 名字叫中国菜，但是样子也看着很像，怎么味道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3: 嗯、是这样。
2: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想吃到中式的味道其实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就是不管是那种很热闹的商圈，还是大学周边，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居民区的街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餐馆。
3: 嗯，对，就你平时正常上学逛街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街走过去，前面是卖炸酱面啊、糖葫芦的中华料理店，
2: 嗯，
3: 旁边就是这个麻辣烫，然后拐个角呢又能看着我们的糖葫芦。
1: 没错，你刚刚说这一条街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特别典型啊、
3: 嗯、
1: 因为现在韩国街头中国味道其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中餐馆了、
2: 嗯、
1: 像他们这边常说的这个中华油地啊，就是我们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菜不太一样。
2: 嗯
1: 啊、有些是韩国人很熟悉这老牌中华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짬뽕或者是糖醋肉。
2: 嗯，
1: 那有些就是我们越来越常见这些新中式的小吃，比如说啊、麻辣烫、糖葫芦、火锅，还有黄牛年糕等等、
3: 嗯、
2: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顺着这两条线来看一看吧。一边呢是早就融入韩国日常的老味道，一边呢是正在韩国年轻人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的新味道、
3: 嗯、
2: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同样来自中国的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吧。
3: 嗯，那先说到老牌韩式中华料理的，最先绕不开的还是咱们的刚刚我这个梦寐以求的炸酱面哈。那在韩国的人气真的也算是国民级别了，你随便走进一家中餐馆都能看到这个菜单榜的榜首永远都是炸酱面。
2: 嗯，
3: 像我们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里边，像是搬家没空做饭，考完试放松聚餐，或者是懒得做饭点个外卖什么的，
2: 嗯，
3: 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选择一碗炸酱面，然后配着一碟黄腌萝卜和生洋葱，拌好面一起就着吃，可能就已经成了当地人默认的一个黄金搭配了。
1: 没错，但其实这个变成全民标配不是偶然啊，很多人不知道、
3: 嗯、
1: 其实韩式炸酱面最早的根源是100多年前由来韩的山东华侨带过来的、
3: 嗯、在山东、
1: 哦、山东人他们当时是因为买不到原料，所以说只能用韩国本地的这个春酱去替代、
2: 嗯、
1: 那后来为了进一步适应韩国人这种喜欢甜甜的这种口味、
3: 嗯、
1: 又加入了大量焦糖去调色，那谁想到这一变呢，反而成为这碗面标志性的这黑亮的一个模样。
2: 嗯，不仅如此呢，它现在甚至已经工业化到了极致，就连这个便利店都能够买到这种桶装的袋装的炸酱面速食。而且我觉得它的还原度特别的高，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这种用泡面机煮出来的这种袋装的炸酱面的版本、
3: 嗯、它那个面那个粉特别香。
2: 是的，
1: 有时候下楼去便利店就直接去煮面机那儿吃一个。
2: 没错，而且就是那种一个人特别不想出门吃饭 饭的时候随手泡一碗，哎呀，虽然没有那种现场炒的那么浓稠，但是呢煮的时候那个焦香味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来三碗，
1: 远远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2: 是的，
1: 我就经常囤这种速食的炸酱面，懒得出门的时候靠它解馋就特别方便。
2: 是，
1: 不过有意思的是其实炸酱面更多的是一个人吃也很适合的单品。
2: 嗯，
1: 但只要我们去一群人去中餐馆点炸酱面的话，桌上肯定还有一个另一道搭配，就是那盘金灿灿的糖醋肉。
3: 哎，对喽，如果说炸酱面这个是面食之王的话，那咱们糖醋肉呢就是配菜的话题之王。金黄色的一盘炸肉放在中间，再配一碗亮亮的酸甜的酱汁，那这个糖醋肉的原型其实是咱山东的这个糖醋里脊。
2: 山东，
3: 对，它的肉会切得更厚实一点，而且因为外皮裹的这个淀粉层特别厚，所以口感也会感到更加的酥脆，力求能达到那种巴萨巴萨巴萨的那种口感。
1: 对，感觉韩国人对这种巴萨巴萨这种脆的这种执念真的远超想象。
2: 嗯，
1: 我们每一期都在说炸鸡要脆，猪排要脆，糖醋肉也更要脆。
2: 是的，关于这个中韩糖醋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吃法分派别。因为这个给的酱汁都是那种单独盛放的嘛。
1: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世纪难题就出现了
3: 啊，
2: 吃糖醋肉的时候应该是浇着这个酱汁还是蘸着这个酱汁吃呢？
1: 没错，而且韩国网友还为此自创了两个缩写的流行语，就是鸡某鸡狗某的，就是蘸着吃。
2: 嗯，
1: 属于是那种蘸酱派，就是在糖醋上桌之后，酱汁放在一旁，一块一块蘸着吃。他们这一派就比较，就是比较在意这种外皮的
2: 脆脆，
1: 对，
3: 酥
1: 脆
3: 的那种。
2: 对对对。
3: 嗯，
1: 那푸먹就是푸먹다，浇着吃就是浇汁派的缩略语。糖醋上桌之后，就直接把整碗糖醋汁浇进去，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裹着这个酱汁。
3: 嗯，
1: 那么问题来了，子怡、士兵，你们属于哪一派呢？푸먹아니면찐먹？
3: 我肯定是푸먹。
2: 哦，
3: 因为酱汁
2: 山东吃法吗？
3: 也不是山东吃法吧，因为酱汁感觉才是糖醋肉的核心啊。就你把整个酱料倒进去，它才能有时间给它，就是让它融合进这个糖醋肉里边啊，吃起来也才能更加的入味，更加均匀
1: 啊。什么
2: 啊，看来我们就是没
3: 有
2: 办法一起吃这个糖醋肉了。我完全就是鸡某派的。
3: 啊，
2: 对，上次和朋友出去吃糖醋肉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还会有这个差异，然后大家没商量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酱汁全部倒到那个碗里面了。哇塞，我当时看着可难受了。
1: 是和士兵一起吃吗？
3: 没有没有，分开吃的话都会一块吃的话都会那个什么呀，都会鸡某吧，我觉得。
2: 对，
1: 那我也完全鸡某。感觉他们其实蒸的不是这种酱，而是这种脆感。
2: 是的是的。
3: 关于吃法的争论呢，韩国人真的是已经在论坛上讨论非常多年了。全韩国上到这个明星的综艺，下到大学聚餐，只要一吃糖醋肉都会开启这个讨论。任何涉及二选一的综艺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来讨论这个普莫还是鸡莫。
2: 是的，在中国呢，大家聊糖醋肉大多都是纠结这个酸甜口味，但是在韩国的话，大家争论的焦点永远都是在这个酱啊到底该不该浇上去。
3: 是，
2: 对，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韩式糖醋肉的听众们可能有点 get 不到这种感觉。嗯，举个例子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呢，大家可能会争论，哎，你是吃甜豆腐脑的派，还是吃咸豆腐脑的？
3: 甜粽还是咸粽？
2: 是的，
1: 是
2: 的，妥妥是这种趣味饮食之争。
1: 那说完炸酱面和糖醋这种老面孔之后，这几年韩国街头呀最有存在感新面孔就要数麻辣烫了。
2: 麻辣烫
1: 现在对麻辣烫早已不是这种小众的吃食，深夜打开这种外卖软件，它已经和炸鸡、炒年糕这些本土的热门美食并列在一起，就成为大家的日常选择了。
3: 那没错，根据韩国主流外卖平台这几年公布的消费趋势数据来看呢，麻辣烫的外卖订单量四年里直接暴涨了3倍多，而且韩国本土的头部连锁品牌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截至今年3月份， 麻辣烫在韩国其实还跟另外一个中国小吃连在一起出现，那就是糖葫芦。这个组合在韩国年轻人里边还被叫成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连起来了。前几天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比起之前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呢，都会顺手买一串糖葫芦作为饭后甜点。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神曲吗？我知道，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前几年真的非常火，也看到非常多的明星会跳一些舞蹈的challenge，而且在韩国的视频平台上制作糖葫芦和糖葫芦吃播
2: 其实糖葫芦在韩国这么火，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它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我们国内呢，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不都是山楂嘛，就是山楂是最顶的，对，在裹上一层糖衣。但是酸甜中和的刚刚好，口感层次也非常的分明。但是韩国的糖葫芦常见的原料基本都是草莓啊、青提啊、橘子这类本身就非常甜的水果，然后呢，再裹上糖壳，就是这种高糖水果，加上高浓度
3: 高浓度糖壳就变成了那种甜上加甜的感觉。其实不只像糖葫芦这种街头小吃火爆出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的中式小甜品也在韩国年轻人圈子里面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黄油年糕。
1: 没错，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周吃到两三次。是的，然后每次我去那个面包店，就隔老远就能闻到黄油香味。有时候我都能直接判断，就这个香味今天到底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面包，吃起来又有点像麻薯，外面是

0: 酥酥的，里面是糯糯的，咬下去一口拉丝，感觉有点像鲫鱼饼尾巴那一段压缩起来的部分，就留下那个外皮香香，里面糯糯的部分，就只是没有馅而已。
1: 说到这个黄油年糕，之前我的这个韩国的室友为了吃，还特意跑去圣水买了。不过好吃的代价也是有的，黄油年糕再加上糯叽叽，哎呀，这个组合一听就知道热量不低呀。
0: 是的。
1: 但是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一个黄油年糕的热量是120卡，换成更直观的说法的话，2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米饭，然后4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炸酱面的热量，6个就接近半份炸鸡了。我的天，
0: 听完这个热量，感觉瞬间就不敢肆无忌惮的吃了。
1: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虽然要记得开心，但也记得要给身体减减负。毕竟美食虽好，平衡也最重要。我们刚刚说一路聊下来，发现其实这些食物有点像是学会了这种首尔本地的这种味觉方言一样。虽然底子里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但换了一个口音，反而跟这里生活更合拍了。
2: 没错，这些中国美食在这里呢，既保留了那种中国内核，又长出了完全符合本地生活节奏的新性格，开启了一段属于这些食物的精彩的第二人生。那不管怎么变呢，这种让人心情变好的幸福感永远是互通的，就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50/50 的 Cupid。
1: 那下半场我们就接着和天天一起来聊一聊这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食物换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被冷落，反而被很多韩国人接受喜欢，甚至是慢慢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 50/50 的 Cupid。

0: 欢迎回来，刚刚那首 Fifty Fifty 的 Cupid 真的太适合上半场那种氛围了，是的，听着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像是在夏炎夏日里边抿了一口冰镇果味汽水。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上半场聊到的这些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很多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就是说韩国人喜欢中国菜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对，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可能是这些中国美食到了韩国之后呢，先学会了用韩国人熟悉的方式出现。他们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慢慢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是，没错。其实中国美食在韩国这种韩式变形啊，第一步不是变得很好看，也不是说要变得更流行起来，而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国人到底能不能吃惯呢？
2: 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早年华侨只能够就地取材，慢慢调整配方嘛，所以像春酱焦糖黄洋葱腌萝卜这些配料慢慢固定下来，然后也慢慢的才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味道。
1: 是的，以前是有什么用什么，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菜品牌进入韩国很多已经不是被动的改，而是主动改，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这种版本搬过来，而是提前 考虑韩国食客能不能接受呢，比如说汤底麻辣烫汤底要更顺一些，麻辣和油感收一些，那这样第一次尝试的人不会觉得门槛太高，经常吃的人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档。
0: 那口味本土化其实只是第一步，但想要长久的在这儿站稳脚跟，其实还是要让人知道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聊起来。
1: 是的，中国美食在这里其实不是简单的卖种中国味道，而是把中国味道翻译成韩国食客能够听得懂、吃得惯的。我们刚刚讲的，翻译成他们这儿的本地方言。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老的中华料理啊，还是新进的小吃，他们都不会孤零零的单独上桌，而是有那种固定的搭档，
0: 有搭配的。
1: 感觉一个食物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固定搭配，大家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更稳定。
0: 也可能更容易被反复的选择。外来美食如果想融入本地呢，就要搭配这种套的组合规定，也就是中餐不会原汁原味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我们刚刚说的麻辣烫和那糖葫芦，还有糖醋肉和炸酱面。那除了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这些食物也慢慢变成了可以被拍、被发、被讨论的内容。现在很多食物能不能火其实不只是看味道，还有看它有没有画面感，能不能变成
1: 一个话题让人产生一种我也想试一试的冲动。也就是说现在一道食物要好吃也要好看，对，最好还能就是留下一个记忆点，甚至是为了制造一点讨论呢。 韩国 MZ
0: 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那现在呢，中国小吃和中国餐饮品牌又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啊这些反向的进入韩国年轻人这些生活里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麻辣烫、黄油年糕、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变味，而是一条中国美食在韩国不断落地、变化再生长的一个路线。我慢慢的发现了，对，在韩国市场更看重的可能是和本土受众的适配。比起这种原汁原味复刻中国口味呢，贴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才是这些小吃长久留下来的关键。
3: 没错。
0: 那其实每一种食物离开故乡都会慢慢长出新的样子。是的，是的。
1: 不是变味，而是安家。每一次改编也都是它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的证据。那也希望大
0: 然后带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溪水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更适合去我们的旅游。那同时呢，
1: 刚才天天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中在韩国的中国的饮食的一些变化。嗯，是的，感觉每一个饮食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地区的变化而感到变化。嗯，那明天是韩国的地方选举投票日，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们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把自己宝贵的一票

0: 要投给心中能够让韩国变得更美好的候选人。
1: 嗯，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明天首尔我来了将暂停一天的直播，那节目呢也会以重播的形式跟大家进行见面。
0: 没错，星期四 DJ 海希还有卓斌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午时光。
1: 是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Day 6 的 Maybe Tomorrow，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0: TBS EFM 101.3。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今天要带来的是哪家企业呢？有什么提示吗？
2: 今天带来这家企业的标签怎么说呢，可能离我们有点远。
1: 嗯，
2: 因为它主要做的不是这种生活消费品，
1: 嗯，
2: 或者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它主要是从事这个原材料的生产，或者是做一些这个 B2B， 就是我们说的公司对公司之间的贸易
1: 啊，就是和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有距离。
2: 对啊，但是对这个韩国的经济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关注一下这家企业。
1: 嗯，
2: 那加个标签的话，比如就是说高新材料或者是尖端材料。
1: 嗯，
2: 那咱们举几个例子哈，可能是碳纤维。
1: 碳纤维
2: 哦，有点难。那再简单点的就是尼龙。
1: 尼龙
2: 哦，我们的做服装的时候经常用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化学的材料，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生产轮胎的时候的轮胎帘布。
1: 嗯，
2: 这家企业呢，就是它也带个新字儿
1: 啊啊，这个说到了 B2B， 然后再加上带上一个新字儿，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2: 对对啊，所以这名字怎么叫？咱们就今天给它起一个别名儿啊，叫小小，好吧？
1: 小小
2: 有个大。咱们叫个小小小、哦、那么这个小小这家企业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排在第七位。嗯，虽然最近有一些这个后退，但是它在新的业务领域中最近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所以它在、但是这家企业呢，其实在韩国国内的销量是不错，但是海外的它现在的业绩是非常值得瞩目的。
1: 嗯，
2: 所以它在美国，然后中国、欧洲、世界各地设有90多家的营业所，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网格。那员工的总数呢，现在大概有30000人左右。
1: 嗯。哎，我对这家企业的第一印象，其实刚刚来韩国的时候，当时就在教文中文的那段时间里啊，有一位同学他是来自于这家企业嘛，他的那种企业的自豪感特别的强。
2: 对对对，因为这个咱们就说最后我们说企业文化的可能会说一下哈，但是这家企业的员工有一个什么样的自豪感呢？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就是说在韩国有3家特别有名的企业，叫什么企业呢？就是他们叫准公务员企业。什么意思？就这家企业他比较就是不经常裁员，就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可以就是做到最后可能60岁这个样子，
1: 终生。
2: 哎，对，
1: 就是这种职业保障。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家企业的员工他都是有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1: 哎，那这家企业的话，咱们依然是从创始人先说起吧。
2: 好的好的啊，这个创始人呢，这也真是值得提一下。为什么值得提一下呢？在韩国，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在韩国有一个真正的培养了很多企业家的小学。

0: 等说到小学了，
1: 小学、
0: 哦、这家小学是非常值得一提的。这家小学的名字呢叫治水小学哦，聪明的水啊，治水小学、嗯、那么这家小学它位于韩国的庆尚南道的晋州市、
1: 嗯、
0: 那么这所小学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很起眼、
1: 嗯、
0: 但是说它的历史的话，它培养出了三位在韩国响当当的企业家。
1: 嗯，
0: 比如我们先说名字哈，李秉哲
1: 啊、
0: 哦，大猩猩出来了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提到过巨人会，
1: 嗯，
0: 哦，我们说的 H 企业的创始人，
1: 嗯，
0: 哦，再加上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创始人赵宏基，
1: 嗯，
0: 他们三位都是同一个小学出来的、
1: 嗯、
0: 同一个小学毕业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哈，这个小小的创始人赵宏基呢，他是1906年出生，然后呢1935年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回国之后呢，他在1942年他就创立了自己的一家会社，然后从事的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投资呢从事的就是加工精米的业务，因为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哦、然后呢做这个业务之后呢，其实他认识他的一个朋友，应该说是朋友，因为李秉哲的哥哥和他是好朋友，
1: 嗯、
0: 哦、所以呢这个李秉哲呢当时是准备开始做贸易的时候，他这个本钱不够，
1: 嗯，
0: 所以就从赵宏基这儿借了钱、
1: 嗯、
0: 借了多少钱呢？借了800万韩元。
1: 哦
0: 哦，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家里是非常殷实的，
1: 嗯
0: 哦，这李家和赵家在当地都算是个富
1: 户，
0: 对啊、哦、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800万，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这800万也不是什么大钱的这样想，但是我们咱得比比物价啊、哦，按照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物价标准来换算的话，就当时那800万的话，可能会相当于现在的80亿韩元。
1: 哇！
0: 哦，所以就是这800万呢，就是借给了，当时是借给李秉哲了、嗯。但是呢，就是说当时是生意不顺利，
1: 嗯，
0: 所以这钱呢，本钱没捞回来，
1: 嗯、
0: 哦，所以欠的这个钱还不上。然后呢，他就找到这个赵宏基商量，然后说赵宏基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也行。反正就我再拿200万，
1: 这真有钱
0: 哦，对，就凑了个1000万。这1000万呢，你也别说借了、
1: 嗯，
0: 那就算我投资入股，
1: 嗯，
0: 哦，就咱俩一块儿合作，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李秉哲创立的，我们说这大猩猩，
1: 嗯、
0: 哦，大猩猩这个物产贸易公司，那么正式呢，赵宏基就加入了。可以说他就是李秉哲的合伙人、
1: 嗯、
0: 我们可以起个名叫韩国合伙人，
1: 嗯，
0: 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业务就开始了。那么李秉哲呢当时担任的是总经理，然后赵宏基呢担任的是副总经理，
1: 嗯，
0: 赵宏基就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郡北，就是这个庆尚南道，就来到了首尔，
1: 嗯，
0: 然后开始做贸易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在贸易领域是真的有能力，
1: 嗯，
0: 所以当时在这个新兴物产的生意就是说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他的生意主要就是把韩国的鱿鱼卖到香港，
1: 嗯，
0: 然后通过香港的这个中间贸易，然后呢再进口这个糖和纺，就是纺织品，
1: 嗯，
0: 然后呢再把它拿回韩国，在韩国售卖，主要是就是说赚这个中间的差价，这样的贸易公司。但是啊，因为当时呢其实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所以呢有一些香港的商人呢就有意的要压低鱿鱼的这个价格，鱿鱼收购的价格。所以赵宏基呢当时就是说他就是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价格提上来，然后他提了一个建议，那这样就是说咱们以物易物，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不用钱做周转的这个交易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鱿鱼卖给你，然后呢你拿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纱线，
1: 嗯，
0: 纺织品纱线你跟我换，这样的话这个香港商人也觉得很合适，
1: 嗯
0: 哦，因为他当时这个他可以用很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纱线、嗯、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呢他就受到了很多香港商人的欢迎，
1: 嗯，
0: 而且这个纱线呢在韩国市场上也是大卖，
1: 嗯，
0: 所以这个新兴物产就赚了第一桶金，
1: 嗯，
0: 所以这第一桶金呢其实可以说赵宏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他还有呢就是在可以提到他们用这个赚来的钱，我们知道这个新兴家最开始的两大产业，一个是制糖，一个是毛织物，
1: 嗯，
0: 这两家公司也是赵宏基一起合作的时候投资创建的、
1: 哦，
0: 可以说他也是新兴家的一个奠基人吧，他的业务的一个奠基人、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不仅他在贸易上是有比较卓越的才能，他呢还是我们值得称赞的哈，在危急关头他也显示出了比较超人的勇气，
1: 嗯，
0: 这个咱们要讲述一下就是韩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1961年呢，因为当时是

0: 发生了军事政变，然后军人政府上台。军人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军人政府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想法都是跟企业家是对立的，要站在对立面，觉得企业家剥削了这个消费者，剥削的当时说剥削了民众，然后从中就是巧取豪夺吧。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政府他的想法呢，就是要彻查企业家。所以当时呢，这个星星是财界的第一名，财界的老大，那肯定他就是众矢之的了。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李秉哲呢还在日本，所以说在国内能够代表这个星星家的呢，就只有赵弘基，他是这个副总嘛。所以这个时候，赵弘基就拿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1: 就一个人顶罪了吗？是，
0: 对，他就顶下了全部的偷税漏税的所有的罪名。
1: 哇，他这也是对这家公司的大爱啊！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吧。England Dan John Ford Coley 带来的《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0: 那他这一顶罪，他跟李秉哲之间的感情应该会变得更深厚吧？
1: 对，因为他就入狱了嘛，
0: 嗯，是，
1: 听到他入狱的消息，其实李秉哲也算是很有胆量的人，
0: 嗯，
1: 他没有躲避，而是决定立刻回国。
0: 嗯，
1: 哦，他就坐飞机回到了韩国。回到韩国之后呢，他一个人去见了当时的军人总统朴正熙。哦，见总统的时候，他说服了这个朴总统，朴前总统哈，要希望他能够和企业家们同心协力发展建设好这个国家，然后呢，转换了他的这个想法，那所以呢，这个终于，赵弘基是出狱了，他被无罪释放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合作的这个道路过程呢，其实并不顺利。从这开始就开始一波三折了哦，因为两个人呢对这个公司的发展、整个的合作关系是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0: 嗯，就理念可能出现了偏差，是吧？
1: 对，一个是理念，再一个呢，就是随着李秉哲的子女的逐渐的长大，也到了要考虑，就是说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

0: 赵弘基就决定那么离开星星。
1: 嗯，
0: 那么在离开星星的时候，因为他是投资者嘛，
1: 嗯，对，
0: 哎，对，所以他提出了就是那我们要应该分一下分家。
1: 嗯，
0: 但是当时就是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哈，就是说李秉哲是很冷静的，
1: 嗯，
0: 因为给他的这个股份是不太多。
1: 哎，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 L 家和另外一家许家的这个分家哈。
0: 对，那家分家其实
1: 很不一样。
0: 对，那边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这边的分家呢，就是李秉哲同意给的股份只是旗下的轮胎公司和尼龙材料公司各30%的股份。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在星星的整个的产业中，这两个公司呢不算是它的支柱产业，
1: 比较边缘的。
0: 对啊，而且只是各公司的各30%。
1: 嗯，
0: 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其实赵弘基是非常不满的。
1: 嗯，
0: 但是他也是让步了。哦，然后最后就拿着这个股份离开了星星，也就可以说，其实他是应该是拿这个股份是从头再来。
1: 嗯，
0: 哦，重新开始创业。那么他就创业创就是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小小公司哈。
1: 嗯，
0: 那么这家小小公司创立的时候，其实赵弘基已经56岁了，
1: 哦，
0: 已经不是年轻人了。
1: 嗯，
0: 那么他当时选择的是跟星星家完全没有关系的产业，他选择了从事制造业。
1: 嗯，
0: 然后生产的呢，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他手下有这手里有这个尼龙公司嘛。
1: 嗯，
0: 他决定就是说专注于生产这个工业用的材料尼龙。但是当时呢，其实韩国生产尼龙的这个企业已经很多了，特别有名的就是今天这个 KOO 某企业啊，非常大非常有名的企业。当时呢，它就是这个韩国的尼龙公司，它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最大的。但是这个赵弘基认定这个尼龙业是有前途的，所以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就是毅然于1966年设立了尼龙工厂，然后展开了和刚才我们讲的这家尼龙公司的寇某尼龙公司的竞争。
1: 嗯，
0: 那么在竞争中呢，其实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这个激烈竞争的结果其实是推动了韩国在尼龙材料产业方面的发展。
1: 那这是一个良性的。
0: 对啊，然后在集中于就是当时主要的生产的是其实丝袜。
1: 嗯，
0: 哦，丝袜的这个尼龙这种服装材料的同时，那么赵弘基很厉害的，他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开始开发将尼龙加入轮胎帘布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哦，这个技术呢，其实在韩国当时其实是所有人都是持否定意见、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当时家里有汽车的没有几个。
1: 嗯，
0: 1966年嘛，哦，所以这个汽车产业本身就不发达，轮胎业务部门本身就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你却要投资去开发这样的就是轮胎帘布，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前途是就是不太光明的。但是呢，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哈，他认为未来的这个汽车产业肯定是有发展的，有前景的。所以在1968年成功的他们开发了新的轮胎帘布，然后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拿到了外国的订单。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其实这家新这个小小家的这个聚酯轮胎帘布在全球市场中也是第一名。所以可以说他的这个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
1: 没错，这今天看来也是眼光非常的超前哈。
0: 对，
1: 嗯。那到他这第一代的话，应该说是相对来讲，这个整个给人看来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人。
0: 对，
1: 他的第二代呢？二代呢？
0: 二代呢？他就是他有三个儿子。
1: 嗯
0: 啊，那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很注重培养这三个儿子，然后根据三个儿子的性格呢，他分别留给了他们就不同的四字箴言。
1: 嗯，
0: 就每个儿子一个四字成语。就是你未来在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你要注意的。那么老大呢是赵熙来，那他给他的这个四个字叫崇德广业。
1: 嗯，
0: 然后给老二叫赵阳来，给他的呢是自强不息。
1: 嗯，
0: 老三呢叫赵旭来，给他的四个字是有备无患。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赵弘基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儿子就分家了嘛。
1: 嗯，
0: 分家之后呢，老大继承了重工业和尼龙材料的部门，老二呢继承了轮胎，老三呢就继承了机械和皮革的公司。
1: 嗯，
0: 那刚才讲到老三那四个字是
1: 有备无
0: 患，但是呢没备。 又换了，现在还是没熬过去。对，所以老三的这个机械和皮革企业呢是没有熬过亚洲金融危机啊，就倒闭了，
1: 无辈哈。
0: 对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但说到这个二代和这个赵弘毅，其实小小家最有名的是政治联姻。
1: 哦，
0: 咱先说点儿，说点有意思的部分啊。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家和

0: 很多的就是重要的韩国的财界政治界的人都是有这个婚姻联姻关系的，特别是和就三位前总统都是有姻亲关系，比如我们提到这个全斗焕，然后呢卢泰愚、李明博，和这三位前总统的家族都是有就是很姻亲，对，姻亲的关系，是直系。
1: 对，有直系，特别直系的，咱们就说这个，比如说前总统李明博前总统，那其实他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老二赵阳来，就是现在的这个轮胎业务部门的这个他的老二的儿子，现在轮胎部门的总裁叫赵显范，他就是李明博前总统的女婿，很直系了。到了三代呢，到了三代的话，其实三代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杂音了，因为这个他赵熙来这个
0: 他可以说前会长哈，现在还不是会长，对啊，长子呢，他主要继承了小小的重工业和这个尼龙材料的部门嘛。那么现在的小小的主要的支柱部门就是老大继承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也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呢，他就是说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股份平分给了三个儿子，平分给三个儿子之后呢，他这三个儿子都挺优秀的。但是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老二。 老二叫赵显文，那么他呢，其实是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
1: 高材生，
0: 而且还是跟就是说以前还组过乐队哈，可以是，而且体育方面也特别有才能，可以说是多才多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本来是个律师，后来他也进入了小小工作，进入小小工作之后，他跟哥哥就发生了矛盾，他是老二嘛。 他跟老大就发生了矛盾，然后两个人呢就互相起诉对方，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大，那我们就可以提一下老大了，老大叫赵显俊，那他呢也是就是有涉嫌到这个小小家的一些非法挪用公款、逃税、贪污等就是很多罪名啊，多次被起诉，甚至被判刑。 所以说就是但是2017年呢，他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继承了会长的位置，成为了就正式的接班了。那他正式接班之后呢，这个老三和他的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老三呢，他在2017年也是哥个就职了会长，他就就职了，他就就任了这个小小的总社长。然后在2021年就是四月份的时候，他升任为副会长，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说就齐头并进， 一起指挥着小小向前。那这个赵显俊会长呢，其实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是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日本的这个庆应艺术大学。那么在日本毕业之后呢，他曾经在日本的很多有名的公司工作过，也在这个日本的就是说那个美国的分公司工作过。 所以说在1967年呢，他是进入了小小工作。那在韩国财阀中呢，他还是比较显眼的，因为在韩国财阀中，在说点这个有点有意思的八卦哈。
1: 是，
0: 提个八卦叫六八派。六八派，
1: 这什么意思？
0: 六八派就是1968年出生的这个财阀的三代，在现在的韩国的企业家中基本上是已经掌权了。
1: 有多少呢？六八年出生的。很多，
0: 但其中最有名的，咱们就说以前我们的节目中介绍过，就是星星家的李在镕。在加上他的这个表兄弟哈，他的表兄弟就是这个我们也现在也介绍过，那就是应该是他的姑姑家的儿子，叫郑荣镇。
1: 我们也介绍过了，
0: 对啊。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后边的节目中会介绍，在韩国也非常有名的一家某林这家集团，这家集团的李海旭，再加上这个小小家的赵显俊，据说他们四个人，因为同岁嘛，在韩国有个特点，对，在韩国有个特点就是说同岁的人可能更容易变得亲密，所以说他们四个人据说就是经常单独的聚会，对，所以就叫六八派。
1: 还真是哈，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以前什么什么四少？
0: 对，有这样的感觉。
1: 好，那我们送上这首胡彦斌带来的《你要的全拿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一起为大家继续带来韩国的百大企业。今天我们讲的这家是 B2B 的一家集团，然后呢我们给它起了名叫小小啊。哎，这家企业刚刚咱们说到它是进入了三代之后哈，也是早有王子之乱，现在算是差不多暂时平息。
2: 对对，基本上是平息了。那赵显俊现在呢，就是说虽然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账务呀还有这个财产的问题多次被诉讼这样的经历哈，但是目前来看呢，他在这个经营领导能力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好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经营哲学呢，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越处在变化的时期，越要持续为未来投资，要将危机变成机遇。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投资呢，就是用压倒性的优势和其他的企业要拉开距离。所以他要求小小进行了就是比较积极的有进攻性的这样的投资。所以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种投资是危险性也很大的，
1: 是不是太冒进？
2: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还强调了，就是为了加强透明的经营和构建独立的经营体系，然后改善治理结构，所以呢他们就是对这个小小集团进行了控股公司的一个体系的转换，在2018年已经结束了，然后将小小集团分割为控股公司和四家事业公司。这四家事业公司可能是很多对韩国经济或者韩国股票市场很关注的朋友，一定要知道的部分，咱们在后面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么这个赵会长呢，就是他现在还打破了过去由代表理事兼任理事会主席的这个惯例，所以他辞去了理事会主席这个职位，然后让外部理事来担任。所以通过这个部分呢，就是加强公司的这个透明管理。然后另外呢，就是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也设立了 ESG， 有我们说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样一个管理委员会。所以说到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他所创造的业绩开始大放异彩。
1: 那他比较传统的，刚咱提到不是说重工业领域吗？
2: 对啊，他主要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他有四个事业单位嘛。这四个事业单位呢分别是，就是第一个是化学公司。化学公司呢主要是主打的是 PPE 或者 PDH， 然后那个 TPA 一些化学原料，可能不是学化学的朋友有点困难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重工业，他们的重工业呢，主要是在这个电力领域，就是说一些输配电的一些设备，然后加上一个电力设备管理的系统，还有一些呢能源的储存的装置，这个部分是他们的强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创新型的纤维领域，比如我们说的这个氨纶、尼龙，还有涤纶。这些材料的部分。第四个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他们传统的比较强的领域，就是这个高新材料的部分。那高新材料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轮胎帘布这样的，就是轮胎补强材料，再加上呢就是最近新开发出来的碳纤维这样的尖端材料，主要是这四个事业部门。那么它的化学部门其实非常亮眼的，非常亮眼的原因呢，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说韩国市场的一个传统的强者。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赵显俊会长，他是一直强调投资嘛，所以在越南他建设了这个聚丙烯的工厂，这个工厂呢在去年的2月已经开始投产。然后呢，越南的这个 PP 的年产量将扩大到120万吨，可能是就是说是目前的这个四倍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越南他们还建设了另一家的丙烷脱氢的工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PDH。所以说在整个这些部分中，我们都会发现他这个投资慢慢都会有出现收益。另外就是重工业部门呢，其实他们一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输电设备哈，主要它比较强项的是这个超高压变压器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韩国市场它已经很有名了，那他们一直在布局海外市场，所以说比如说像欧洲的这个英国，然后再加上美国，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他们开始就是说希望通过他们收购海外市场，然后呢进军海外，然后完成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2019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了一家美国，就是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家超高压变压器的工厂。
1: 嗯，
2: 所以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更加速进军美国市场。然后他跟这个美国的主要电力公司一直都是保持着比较好的伙伴关系。
1: 嗯，
2: 然后另外其实重工业部分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氢这个部分。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已经跟世界上很有名的有一家德国的叫某德的这个集团哈，跟他们已经联手开始投资建立一条覆盖液化氢生产运输以及就是加氢设施安装和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
1: 嗯，
2: 更值得关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创新型纤维的部分。
1: 嗯，
2: 那这家企业呢它主要就是说其实其中最有名的产品就是这个氨纶。
1: 嗯，
2: 因为氨纶的这个材料它在全世界是老大，全世界是第一名。嗯，这个氨纶呢主要呢就是制造这个口罩呀，再加上可能瑜伽服或者就是打底裤这些面料。所以呢它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

0: 名，而且呢，他已经在中国的嘉兴、广东、衢州等地建立了这个氨纶的工厂，而且他在宁夏又设立了一个新的法人，也建立了一家这个氨纶工厂。所以说，估计就是说，在这个据报道哈，这个在宁夏设立这家法人工厂呢，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投资，就是将投入大概4000亿到5000亿的韩元，
1: 这今天真的是对这家企业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0: 对，
1: 以前只是知道这家企业挺有名，但好像跟我们直接的关系并不大。
0: 对对。
1: 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他已经如此强大了哈。那送上这首纸人乐队带来的《新世界》。

0: 这么看来，这家集团虽然说已经到了三代哈，但是他们跟一代依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非常擅长远瞻，然后非常果敢的能去铺这个面儿。你看现在他这个面儿铺的大的布局哈，你在中国的工厂也是，真的好多地方真的连想都想象不到会在这个地方会去进行布局哈。哎，那这家企业他们在这种。
1: 这么怎么讲，就是在我们看来哈，有些冒进的投资当中，它实现的盈利情况怎样呢？其实业绩最好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创新型纤维的这个企业，就是氨纶还有涤纶什么这些纤维的这个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说质量最好的氨纶。所以它肯定就是说一些有名的企业，它要购买加工材料的时候，原材料的时候的首选。 所以这家企业呢，也正是实现了可以说，跟他的应该是爷爷了啊，跟创始人赵宏基一样的想法，就是通过技术，通过技术竞争中的成功，取得整个行业中的这个领头羊的位置。所以应该是他的这个经营哲学跟爷爷是应该是相似的。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值得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高新材料的部分。这个高新材料呢，除了传统的我们说1968年研发的这个轮胎帘布，那这个呢，当时就现在已经是世界最领先的了，而且领先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这个轮胎帘布，就是全世界一半的轿车，50%的轿车都是用他们家的。
0: 哇，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碳纤维的部分，这个碳纤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就现在韩国整体的这个新能源部分中，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就是韩国最大的汽车集团哈，咱们介绍过。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氢能汽车。那么现在这个主打的氢能汽车呢，它需要一个氢燃料箱，这个氢燃料箱的这个核心材料就是碳纤维。
1: 所以说你没有这个碳纤维，这个氢能的这个安全的存储呀、运输呀，这些使用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了啊。所以现在的这个碳纤维也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阶段，所以呢，它在19年就也 展开了一个非常果敢的、非常大胆的一个投资，就是在这个韩国的全州。 他又新建了9条碳纤维的生产线，他就是打算预计呢是到2028年为止会向碳纤维产业就是投资1万亿韩元，然后就是将目前的这个产量大幅的提高，所以说从整体来看呢，就是在碳纤维的这个部分，它未来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0: 那这一家企业，咱们提到说它的企业文化哦，之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员工们对企业的那种自豪感哈。那他们企业文化本身就是想要去打造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吗？
1: 其实它比较就是说，因为比较稳定，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不裁员嘛，不裁员，然后呢，就是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也问了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朋友哈，他就讲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初就是你入职刚入职的员工的年薪还行，因为一般的说平均呢大概在这个4450万韩元左右，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 你随着你升职的时候，这个年薪增长的幅度太小了，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是有一些不满的。但是好处呢，可能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经常的加班，然后呢，有点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太稳定，而且呢是属于一些工业方面的这样的行业嘛，所以这个对年轻职员的离职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就觉得好像怎么一步到位可以养老了呢？
1: 有这样的感觉哦。所以说有一些就是现在自从2017年赵显俊会长就是说就任之后，他是。

0: 一直强调组织要年轻化，要双向的沟通。但是目前来看，因为它还是以一个工业为主，一个传统行业的技术领域为主，所以这个部分的改变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在职的员工来讲的话，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1: 是，但是看看这个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企业真的值得更年轻。
0: 哦，对，
1: 那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我们可以就是个通过他们的这个公司的主页中，我们会发现哈，就是他的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他提到了这个四点啊。第一个呢，就说卓越呢，就是要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卓越力量的这个人，有能力的人啊。然后希望这样的人才呢，能在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用专业性取胜，要不断学习。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就挑战全新可能性的人才，要始终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工作，然后努力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呢积极的挑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敬业，要有主人翁的意识，然后呢能够向顾客提供差异化的这样的价值，然后要不断的挑战，严格的自我要求。最后一点呢，就是诚信，同事关系和业务能力是要可以信赖的人才，然后呢能够立足于事实和原则，做事情呢要公正，然后尊重顾客，和同事合作能够努力的创造幸福的工作岗位，这是他们的要求，
1: 带有幸福俩字儿。
0: 对
1: 是，那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0: 就是说他以前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视就是说专业对口，但是自从公司内部比较强调技术投资，然后呢技术生产力这个部分之后，对专业的要求就开始就是加强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以这些技术为主的这样业务，所以说呢文科生的机会真的是现在是特别的少。
1: 可能只有一些什么行政职啊。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理科生的朋友，对理科生的朋友来说，特别是你如果是做一些化学或者是说工业材料，这个部分他对工业材料这个部分的专业的人才要求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如果你是跟这个有相关的专业的人的话，其实目前小小这家公司我觉得去面试的还是很有就是说被录取的可能性的。这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就是根据公司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是各个子公司他采取不定期的招聘的方式进行。
1: 也是要根据当时是否有职位空缺。
0: 对，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要是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能在网上要多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就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招聘信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专业这个部分，特别在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就是说看了一些就是很多的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给的一些 tip。他这些小提示的话，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公司现在发展的状况
1: 啊。
0: 第二个呢，一定要强调你的专业业务能力
1: 啊，
0: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招聘的要求呢，以前呢是对专业没有什么明确的，你要招什么专业，但现在是有非常明确的专业的要求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1: 可能也跟他们经营越来越趋于精细化有关。
0: 对。
1: 那当然依然是非常感谢陈琳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大家介绍这家公司哈，非常感谢陈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Miley Cyrus 带来的 Inspire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ha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咱们今天要聊点结了婚之后的事儿。之前的话好像咱们说的比较多的是要不要分手呀，要不要跟他回国呀。
1: 是啊、觉得这个流程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0: 差不多该讲讲婚姻生活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他说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老公连束花都没有，我就忍不住吼了他一通。想当年追我的时候恨不得要自己开家花店，结婚之后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我又想起来了，宝宝刚满月那天我突然半夜肚子疼，叫了他半天，老公还是鼾声如雷。想着谈恋爱那会儿我生理期，他都会在那几天啊带我去吃各种汤，说必须得补补。我正翻着旧账气劲儿的时候，老公却一脸不耐烦地说，就这点事儿你还要说一辈子吗？难道要天天给你送花，天天给你熬汤，摔门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是要求他每天都送花啊，但就是觉得他是不是太不为我考虑了，不在乎我的苦恼，我的累，我的苦。虽然都是小事儿，但一点一点的积累，我觉得他变了。这才结婚3年，我真想象不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最近也经常会有离婚的念头，但我每每跟闺蜜们诉苦，他们都说男人结婚之后都会变，难道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吗？我还要继续容忍他的变化吗？我天哪，我觉得一部电视剧出来了。
1: 木真一脸的八卦脸，这看别人的故事特别有趣吗？
0: 不是，这个反转特别大，就真的像看连续剧一样。就谈恋爱的时候嘘寒问暖，然后纪念日送花，然后肚子不舒服咱今天喝点什么汤啊，然后你像我每天给你开这个送花，要不我开个花店算了，这花店直接送给你啊，多浪漫呢、
1: 连续剧情节。
0: 对呀、然后结了婚之后突然就变成了摔门而去。
1: 哇，
0: 这变脸是不是堪比四川变脸了？
1: 是啊，这婚前婚后真的是变化好大哦。
0: 哎，这男人结婚婚前婚后真的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家那位还挺正常的，婚前婚后都不怎么送花。
1: 哎，我们家那位也属于这种。所以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会太明显、但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个人差异啊，个体的一些差异、但是看他这个叙述啊，真心是感觉这个婚前追的有点猛
0: 啊，
1: 是吧？
0: 就是用力过猛，
1: 恨不得恨不得买下整个花店哦，这个就确实太猛了。我觉得吧，这其实就跟人跑步一样，你要是跑个100米冲刺，那是很快到终点了，这个速度很快就能达成一个结婚的一个效果可能。但是有些人呢，适合跑400米啊、800米，他把这个战线拉长了，精力还是那个精力，拉长了之后可能就不太明显了。
0: 但问题结婚它是马拉松啊。
1: 怎么讲呢？
0: 如果一个不小心，
1: 结婚虽然是马拉松，但是追求的这个过程要是马拉松就没有什么劲了、
0: 那就追不上了。
1: 对呀、啊，他这个是婚前的冲刺嘛，对吧？所以说确实，你开始呢冲着你是玩命的追，那百米冲刺到你跟前儿了，得到你之后瘫倒在地，这个前后对比是很强烈的。
0: 这我觉得两个人是不是可能都是要好好去想一想要。

0: 要不咱好好聊聊咱们今天好好说说该怎么说这事儿。嗯，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也不是想让老公每天都送花，只是觉得老公不为自己考虑了，不懂自己的辛苦。哎呀，听着心疼啊，是吧？我觉得咱们女人要求真的是不高。你看他说的，其实就是想让老公体谅一下自己而已。但是偏偏这男人的情商普遍都很低。<笑> 我们之前无数次的说过，可能和女人的情商他不是一个水平的。其实你真的只要说点好听的，轻轻抱抱，你就能解决的问题。男人呢，很多就意识不到，他非要去硬碰硬，他不服这个软，等到把自己碰得遍体鳞伤才会明白啊，原来我让家里的女人心情舒畅了，我才耳根清净啊，我才有好日子过呀。当然我们说那些开窍比较早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别人家老公<笑>
1: 往往都是这样，也是可遇不可求吧。嗯，而且我还在想，如果他就是一直是保持一个状态，其实这个听起来也有点不太可靠。是啊，
0: 是啊，你这婚前婚后他是不同的阶段嘛，对吧？他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也是正常的。
1: 嗯，就关键还是看两个人，就是说怎么沟通吧。就目前这情况来看，两人是沟通失败的。
0: 是的，
1: 因为先生都已经摔门而去了。
0: 是啊，
1: 他这都跟
0: 耍脾气。
1: 闺蜜说想离婚了，
0: 两个人都在耍脾气。
1: 对啊，这事儿大了哈。你看这两位，这一位这样想，一位那样想，真是，哎呦，我这么想想看，这一年一年的也不知道两位婚龄多久
0: 啊。他说是结婚三年了，
1: 三年。
0: 对，
1: 我怎么刚读完就给忘了，我可能是把这个情绪都已经沉浸在了后面这连续剧里了。
0: 对啊，完全沉浸在一个八卦的状态。
1: 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品冠的又一年又三年。<笑>

0: 关于离婚这事儿吧，我觉得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本身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等到真的有一天放弃了之后，再回过头来后悔的话，这可没什么药可买的。那说三年就这样了，哎，好像婚姻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些节点？比如说三年呢、七年啊什么的。反正我三年是没什么感觉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读研，然后我读研的时候特别忙，
1: 啊、
0: 就跟读
1: 上
0: 高中时候、就那感觉。
1: 上，嗯，是没顾上。人家说呢，其实也是个人差异吧。人家说什么七年之痒啊，我是觉得我也是不痛不痒就过来了。但是怎么说呢？其实三年啊，夫妻之间的感觉。我看他这个叙述已经有一些冷淡了，他什么感觉呢？就是哎呀，你会想着就已经各种两个人互相看起来都各种嫌弃了，然后哎呀，以后还要过 N 年呢，这怎么过呀？但我们说呢，我觉得就是我听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他苦恼中也提到有孩子。其实我觉得我回顾我自己的这个结婚的这个生涯，我会觉得真的最辛苦就是孩子小时候带孩子那几年，就是你一累吧，所有的压力你就需要一个出口去发泄，然后这个发泄往往就是你身边的人，然后就会导致一些拔剑弩张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正好他也符合他这个带孩子的这个阶段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
0: 就刚好很多因素都交叉重叠在一起了。
1: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觉得，哎呀，孩子其实就是男人带来的这个圆儿，圆儿的根源。可是呢，他又不会去帮你分担这种辛苦，本身心理上就会有一个不平衡，就已经处于一个一触即发的一个状态了。那正好呢，他是说到遇到结婚纪念日，结果什么也没有，连花也没有，这一下就爆发了，就是正好到了那个点了。
0: 哎，我想问一下，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有没有送先生结婚礼纪念日的礼物呢？哎，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在跟我们家先生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结婚纪念日，当时我问，哎，我的礼物呢？然后我家先生同时伸出了手，我的呢？哎呦，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啊，其实他真的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提到的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还有变化。那变化它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事儿呢？
1: 其实我们讲啊，变的何止是男人呢？其实我们女人也会变的。其实回忆一下，咱们婚前出门约会，那肯定是照着镜子，你穿什么衣服啊、化妆啊，都是妥妥帖帖的，一顿照你才能出去门。那你说你言行举止，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肯定会带一些矜持的，那各方面呢也都是有克制的。那只结了婚的话，在家一个个素面朝天，也不会特别关注自己在家里的穿着打扮，那一个个的可能还会有些邋遢的感觉了，就在家里带上孩子顾不上。那有几个女人会考虑在，哎呀，我老公快回来了，我去照一下镜子。完全没有，这就是婚前婚后的一些心理吧。我们觉得就会让你感觉结婚其实就像是你恋爱过程的一场考试。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一场考试，提前都会去什么补习啊，特别认真的抱佛脚啊去复习。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考试考完了，还愿意去拿起书本去做功课的，那真是凤毛麟角了。
0: 哎，这比喻好，就跟考试似的。
1: 这样，因为我们说了，
0: 你拿到毕业证了。
1: 对呀，这已经有个证了。然后呢，就像我们能够感受到男人的变化一样，其实男人也会看得到我们身上的变化。这怎么和那个以前约会的时候不是一个样子呢？对吧？这个也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由于男人呢又比较幼稚，他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呢，他又不是很好的能够去把控，所以他觉得你看，哎呀，你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对我这各种不待见，现在在我面前妆也不化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了，他就会用一种发脾气引起你注意的方式，哎，去发泄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而且有些男人会觉得买花多浪费啊，有些人就有句话说，当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爱你的时候，你给她买花，这叫做浪漫。当你明明知道这个女人已经爱着你的时候，还给她买花，
0: 浪费是吧？
1: 浪费了，真的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就是他结婚七年了，他老公就舍不得买花，结婚以后舍不得买花。
0: 啊，之前是买的。
1: 对对对，他说，你看我们还不如买那个五花肉回来一烤，就一点都不浪漫啊，就很生气嘛，总说。后来那个他老公就决定送那个绿植。 就是花盆的那种花，他觉得至少还能够留下个什么，就是能够改善一下环境嘛。那结婚七年，他家现在郁郁葱葱啊，他现在都得求他老公别送了，
0: 别买了，
1: 没地儿放了。
0: 还真是哈、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男性的时候，有一个高频词汇叫幼稚。
1: 对，真的是，真的是。
0: 如果听众朋友您要是想反驳的话，欢迎留言反驳说您不幼稚。让我们再想到男性的时候换一个联想词哈。听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一想到你》呀。

0: 真是的，对于所有的夫妻当中的一方来讲，想到另一方的时候，要是能够一想到他，觉得就是快乐，是开心，那该有多完美啊！这是理想状态哈，
1: 理想，理想，对呀，理想，
0: 太理想了。那目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一想到先生就觉得他太不为我着想了，就是他已经，在心理上好像处在一种比较失衡的状态。那这个心态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还是对结婚本身有比较大的期待啊，他有可能会觉得结
0: 就幻
1: 婚
0: 想
1: 了，
0: 太多了。
1: 是是是，就结婚了就会有人帮你分担了，有人懂你了。其实我们往往会发现呢，你结了婚以后啊，就是你婚前你的担子，你的生活的重担其实只是你自己，可是，一旦你结了婚，你身上的担子就变成你老公、婆家，以后有了孩子，再加上孩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就算有一个人愿意帮你平均分担啊，那你这个重担已经比以前多了这么多了，两三倍的一个重担了，你分到自己身上，其实还是一个重担嘛。对吧？也是要比婚前麻烦得多，这个压力呢，可以说是肯定比结婚前大的。你说到理解和帮助的话，那婚前的约会效率多高呀？互相那听彼此的说话，哎呀，有没有话外音啊？就跟做听力考试一样，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听，认真的去答，这肯定那能和婚后的这个沟通一样嘛？那婚后的话，更多都是一些生活的鸡毛蒜
0: 而
1: 皮。
0: 且可能会把对方说的话当耳旁风。
1: 对，因为听的也比较多了，听的也比较次数比较多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0: 然后说多了吧，对方还觉得唠叨。
1: 对，我们就说这叫什么呢？这个婚前婚后这个沟通的本质，它本身的这个内容和质量啊，都降低了好多哦。我就觉得已经是个很低质量的无效沟通比较多一些。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呀，那女人说男人不懂自己，其实男人可能也想这么说。你想，对于男人来说，他一天工作了一天，在公司要讨好部长，回家要讨好老婆，那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呢？其实我有一次啊，跟我们家还是他爸，我们去出去遛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看到，也是我们小区的一个大叔，他坐在凳子上那个抽烟，然后他就应该是跟他的朋友通话吧，我们就偷听了几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明显就说的是："哎呀，今天加班回家晚了。"然后一进门，老婆就劈头盖脸的就一顿说："你是不是觉得带孩子太累了？早一点回来帮忙就很委屈你，
0: 哇，
1: 你是真的加班吗？"然后
0: 他也
1: 接
0: 挺
1: 过
0: 委
1: 孩子，
0: 屈的。
1: 是的，是的，接过孩子逗了一会儿呢，这孩子哭了。这老婆又不愿意了，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说："
0: 连
1: 你看你
0: 孩
1: 带个
0: 子都
1: 孩
0: 不会
1: 子都
0: 带。
1: 不会看，你一看两下就哭了，你故意弄哭的吧？你就是嫌累，你是不是？"然后也是觉得啊，一口气就吐不出来了，可能给朋友打电话这样。然后最后最可笑的是，他还最后劝他的朋友说："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他的朋友应该是单身。

0: 蛋一样的接过去，
1: 但是
0: 然后
1: 对于，
0: 自己有点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结果这个男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么晚才回来，然后说他加班了。
1: 其实两个人都挺累的，现在想想
0: 看。是，其实就是累的。
1: 先生在职场当中估计也是各种任务都砸到身上哈，然后才那么晚回来。
0: 是的，
1: 所以两个人对话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好像在失去理智或者是特别疲劳的状态之下是不擅长的。
0: 不会好好说话，对，就是累的。
1: 不会好好说，我们先来好好听一首歌，感受一下，学习一下哈。来自 Panilla Acoustic 带来的《대화가 필요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结婚之后他就变了。咱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分享的烦恼，或者说他发过来的这段就是他的苦恼吧，就包括了婚前婚后男人变了，然后变得他现在都开始想离婚了。问题他们这两位婚龄才三年哈。
1: 是啊，才三年。
0: 嗯，这真不至于吧，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
1: 其实我觉得能想到离婚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忘了之前是在哪里看到过一项统计，他是问了很多结婚20年以上的老夫妻，就问这些老夫老妻，你在婚姻生活当中有没有想过到离婚，结果这个绝大部分人都答的是想过。说明什么呢？其实想过离婚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你结婚生活当中必经的一个心理历程。没有什么就觉得哎呀我连结婚都想到了。其实只要是过来人啊，能理解这种心情的。而且我们说听众朋友老公最明显的变化，你婚前恨不得买下整个花店，婚后干脆就不送了。其实啊，这种变化有可能是这位老公太有安全感了。就是在你身上没有，就会觉得我还需要怎样去抓紧你啊，再去努力啊，太有安全感了，这不就舒舒服服做自己了吗？这可能体现的只是他的一种本性，所以我估计啊，以后也就这样了，变得更糟的可能性可能也不大。但是你希望他突然变得浪漫，又和结婚前一样，估计也是没有这可能性的。
0: 我也觉得没有
1: 这
0: 个可能性。
1: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浪漫吧，它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你说你婚前怎样去追你啊，其实搞不好只是一种套路，一种必杀技，从网上查的也不一定，因为网上你一查适合送什么花儿或怎样怎样，全都能出来一堆一堆的。但是我们讲的真正浪漫的人，他是靠自己自身的一个感性的驱动去做这些浪漫的事情，他可能一辈子都是浪漫的。但是如果不浪漫的人，他婚前会有一些套路，婚后的话就很难再继续了。
0: 但是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浪漫气息的人，如果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也要小心呢。
1: 对呀，你看徐志摩多文艺啊，看他的一生他多浪漫。
0: 这可能鱼和熊掌是很难兼得的。
1: 对，
0: 那怎么办呢？要不花儿要不咱自己买，我就这样。
1: 哎，我就觉得
0: 花儿我
1: 就干脆你喜欢就自己买算了。于是你要说我去改造他，去暗示他，哎呀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啊，怎么怎么样，你看看谁的老公怎么怎样，你看给他看朋友圈，没有用，没有用的。其实说真的还不如自己买了。而且我们说想到离婚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有离婚？最后我们说呢，其实离婚是个特别复杂的工程。
0: 结婚是两家的事情，离婚其实
1: 也
0: 是
1: 而且你想想什么财产分割呀，孩子抚养权呀，你都不用想全，这个脑子就已经很乱很大了。其实这个难度啊相当高，有可能高于你去努力经营一下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可能要比它还要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既然如此嘛，那我们不如先跟老公好好聊聊，那聊的时候就先不要去都是你的错，你看你怎么这样，我们就先不要聊这些谁的对错了，我们只聊自己的感受，然后只谈感情，不要谈那些责任啊什么。而且我觉得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就长期不过二人世界了。就长期干什么，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家人这样一起。其实我是觉得趁孩子去幼儿园啊，或者是偶尔啊把孩子放在老人家里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两个人也去约个会，再找找以前的感觉，先试一下再说，不用着急。
0: 而且我觉得
1: 就去离婚了，离婚多难啊。
0: 您先生目前犯的错误还不至于还不至于，
1: 最不至于
0: 让您罪不至被您放弃哈。其实在就我们周边也有就是看到过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婚前婚后出现变化，我妈就整天唠叨我爸说
1: 啊。是吗？哎呦。
0: 但是我妈后来又说我爸过了60之后吧又回去了。
1: 哎呦，
0: 那说明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我爸就不存在，因为他天生是个很浪漫的人，他们金婚50年结婚50年的时候，我妈一样是收到花，然后两个人去照相。所以我就觉得浪漫如果就是骨子里的一种东西，他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他天生就是一个脑子比较偏理工的，你去想象着他变成花样年华里面的梁朝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变化的人，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变的婚前婚后，
1: 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更多一些？对呀，其实因为婚前它更类似于一种伪装，不管男人女人，对，是这样。所以他到结婚之后只是展露了他的一些本性而已。那像我爸这种情况是属于结婚之前特别的浪漫，婚后之后这个就开始务实，务完实，等到我们都长大了，成家了，又开始浪漫。
0: 哎，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别太绝对化，就觉得他肯定不会再变回来了。
1: 是的，是的。其实他浪漫的前提可能也是感受到了一些紧张感，比如觉得哎呀，60岁你妈也不怎么待见他了，他觉得哎呦，这饭再这样吃下去也不行啊，他有一些动作也是可能的。
0: 我觉得您一语中的了。
1: 是的。
0: 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Choco带来的回忆守护。<笑>

0: 咱们这刚刚也说了，婚前婚后出现变化，这可能是婚姻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比较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在黄老师周边的朋友当中，就有没有就是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哎呀，我这个年龄吧，身边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结婚了，这还剩下一些没结婚的，他也都不急了。估计是看到我们这些结婚的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了啊，
0: 很怕
1: 就
0: 了是
1: 觉得
0: 吗？
1: 对啊，自己过挺好的，可能感觉。那我因为自己结婚比较迅速嘛，属于闪婚了，而且婚前呢也有同居的经历，所以对我来说，婚前婚后真的是界限就不太明显。那我听我朋友的抱怨啊，就觉得确实是有些变化的。那婚前的话，可能买礼物特别用心啊，会去揣测喜欢什么呀，然后去网上查呀，这样。哎，结果后来有一次过生日，他收到的项链儿，一看呢，哎呀，火冒三丈。
0: 怎么了？
1: 因为前2年结婚纪念日送的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一
0: 送
1: 款项链，
0: 重了，
1: 重了，重了，
0: 而且自己还不记得。
1: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0: 天
1: 然后他就
0: 哪！
1: 非常的愤怒啊，就是啊，你也对我太不用心了啊，就这样吵起来。然后她老公特别委屈，说你不算算一年下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这节那节的都得送礼物，我头太疼了吧？而且男人对女人的东西本来就不敏感，
0: 而且
1: 你
0: 还
1: 别
0: 有，
1: 说什么项链呀、耳环呀，那咱一个口红都能折腾出几百个色号，你搞懂，让男人搞懂啊！我觉得就不用抱这个任何的想象了。所以说呢，就真的是你让他去记住这些也是很难的。那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我的一些朋友干脆就是，哎呀，也不指望你能送什么我能满意的礼物了，我直接告诉你。
0: 哦，这好，
1: 他就说，哎呀，我生日我想要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纪念日你上，而且还要告诉，还怕那个浪费钱嘛。
0: 发链接，
1: 哎呀，对对对，有的时候还告诉你什么时候有个什么活动，然后在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就特别就像一个任务一样的就发给老公。那有一个朋友呢，就说，哎呀，我需要面子，他在公司工作嘛，他说你必须每年生日要给我送花篮，然后花篮上要那个有卡，而且必须送到公司，我要让我的同事看一下我。我证明我现在过得也很好，我
0: 就
1: 还
0: 是
1: 要
0: 晒
1: 在圈
0: 幸
1: 里
0: 福
1: 炫一
0: 哈。
1: 下。对，那他就是明确的告诉老公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他们说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是带着点心酸的，因为你听他们说的这个过程，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这样操作的时候既不浪漫，然后也没有惊喜啊，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像导演一样，你老公只不过起到了一个演员的作用，这有，其实但他自己确实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吧，可能。但我们觉得，其实男人啊，对这种纪念日啊、生日啊，应该都是挺头疼的吧？我家那个就是也是挺头疼这个，所以我们就干脆就不送了，什么都不送，就你生日我也不送，我生日你也不送，然后，
0: 咱们挺像的，
1: 对，只要生日纪念日，咱就出去旅游，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通过旅游去解决。
0: 我们连旅游都省了。
1: 我们是现在还没有到省的那一步，哎，对，所以说就一起玩吧，就别烧脑什么送什么礼物了。你说生活那结婚3年就已经开始头疼了，我们这结婚16年的还能送什么不重样啊？
0: 这很难不重样啊，我
1: 对
0: 就在
1: 呀。
0: 想，其实对于先生来讲，他可能会知道自己家的太太喜欢什么品牌，可能喜欢的品牌也就那么几个，然后
1: 对
0: 呢，经
1: 呀，
0: 典设计也就那么几款，怎么
1: 是，
0: 能不重呢？
1: 对呀，对呀，而
0: 大不
1: 且
0: 了
1: 其
0: 拿
1: 实
0: 小片换呗。
1: 是啊，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是韩国老公的这几个朋友，特别有意思，都会手持一款经典的项链，一模一样，因为是老公一般出差或者是到机场就会到一个某水晶品牌，然后进去之后就会问，哎，你们哪款比较畅销？然后就买到那款。我们有一次还带着一
0: 那
1: 模
0: 小
1: 一样的
0: 动物
1: 项
0: 那
1: 链
0: 个是
1: 去，
0: 吗？
1: 然后去聚
0: 我好
1: 会，
0: 像
1: 还
0: 也
1: 拍
0: 有。
1: 下来，对。然后说：“哎呀，天哪！说男人还要怎样不用心？但是没办法，他用心也就这样了。
0: 买了就不错了。
1: 对呀。
0: 哎呦，真是说出来都是故事哈。哎，那所以如果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反正我们也知道他们用心也就是这样了。
1: 是，
0: 那
1: 还
0: 是不
1: 不如
0: 是？
1: 就直接有一些你要真的想要，你要不就告诉他去买，要不然就是看怎么把这个仪

0: 式，所谓的仪式感，变成一个让两个人都舒服的事情。
1: 那我们也就是说只能去适应，只能去习惯了。
0: 哎呀，其实这样说也是挺无奈的啊，但我觉得吧，
1: 挺心酸的。
0: 对呀，对呀，其实这个结婚啊，我们说婚姻状态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婚姻状态，只要两个人觉得平衡，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的一个答案，我们只是在找最适合自己的婚姻。那所谓适合的话呢，哎，我们就不要总是给另一位就是搞这些测试了嘛，对吧？每一次生日啊、纪念日啊，就像考试一样，这样的话何必呢？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就是喜欢仪式感的生活，充满仪式感他觉得才开心，但是呢偏偏又没有遇到有仪式感的老公，所以呢他就自己会去做一些安排仪式。所有的纪念日要么就烛光自己在家里折腾烛光晚餐，要么就在网上去搜一些比较浪漫的餐厅啊，直接链接发给老公就去，他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他觉得那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呀。那有一些呢就说，哎呀，给老公暗示做这个做那个，他还不一定能够理会，还不如就去自己安排了。
1: 嗯，哎，真是说起来婚姻故事，真是这个围城在里面的人，只有里面的人知道是什么感觉，在外面的人以前是挺想进去的，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好像也对围城里边是什么样也没那么好奇。
0: 主要还是信息比较发达，再加上像我们这些愿意说实话的人越来越多了，对，所以他们比较理智了。
1: 这不是好事儿。其实相爱本身这件事情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大家也别被我们给吓到了。
0: 可以相爱，结婚想想啊。
1: 嗯，听首歌吧，《平凡相恋》，来自陈羽凡以及白百合。

0: 这首歌听着还是很感慨的。这两个人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就是羽泉的话，在那个组合当中，我其实本身是比较偏喜欢他的。
1: 我大学时代广播台点歌几乎都是他们的。
0: 哦，然后，白百合的话，我对他的作品真的还是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现在这想想看哈，平凡的相恋对他们两个人来讲也是不平凡的，也就意味着两个人这段婚姻关系不好好经营的话，可能也就会像他们一样，就各自然后去走自己的人生路了哈。
1: 对啊，这其实就像一句话说的，可能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0: 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然后他和自家的先生走到他说的那个最糟的境地，但是结婚之后发现先生变了，可能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调整的过程。那对于这些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会想说什么呢？
1: 其实啊，我们说结婚以后啊，他就是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了，那还端着多累啊。就是回归自己，你在家里呢，我们就肯定会卸下一切的伪装去做自己，才会感觉最舒服。不管是我们还是老公都会是这样。那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呀，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其实是回归了一种本性。那暴露的本性呢，倒不至于就是爱与不爱发生变质了，爱情变质了，如何如何，也不会，也没有必要觉得，你看我婚前是受骗了，他骗了我。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啊，求偶的时候竭尽所能其实是雄性动物的本能。如果我们看了动物世界的话，你会发现，哎呀，孔雀开屏是怎么回事儿？它平常也不长那样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些鸟类，在网上最近不是很红的吗，一些鸟类它跳起舞蹈啊也是非常的动人，那就说到它也是因为求偶才会跳，那真的是使出浑身的解数。那婚前的所谓这些的一切表演，那有的时候呢会在结婚的时候就落幕了，那有的呢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也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他可能骨子里就是浪漫的人，也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我感觉啊，这其实和爱情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不代表他不做这些就是不爱了。我们不用去这样想啊。那我们觉得这叫做打下的江山不一定守得住，相爱的人不一定会相处。哎呀，我觉得我可以去写那个 rap 了。怎么这么押韵，
0: 怎么有点悲伤的感觉呢？
1: 对对对，其实这个要爱啊，我们就爱本来的样子吧，彼此本来的样子。那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那我们只有学会在这个平淡中去体会一些朴素的小幸福，才过得了这流水般的日子吧。所以说在最后我还是觉得啊，还是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这个婚姻状态，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0: 在热恋当中能够直接迈入婚姻的殿堂是很幸福的，但是我倒真的觉得最好结婚是在热恋之后，然后我们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本身他最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能接受一个人的缺点之后再走入婚姻的殿堂，是不是会更长久？
1: 你如果过了热恋啊，这不结婚的比例就比较大了。因为热恋的时候人人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冲动，因为结婚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冲动的事情，你才会去考虑，哎呀，这就硬着头皮就结了。你如果这个热乎劲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已经是一个结婚状态的话，那结不结还有什么区别？
0: 可能大家的想法各有不同，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该怎么样去经营吧。今天我们其实说了很多，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您的烦恼，但我们还是期待两位能够携手一直到白头。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黄俊文老师，我们下期见。
1: 好的，再见。
0: 来听这首 김광석 带来的60대 노부부 이야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Bloom Bloom。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没想到啊，一转眼已经到六月份了，感觉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对啊，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总感觉开学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情，结果现在居然快到期末了吗？士兵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要不要找个时间去猫咖坐一坐呢？猫咖？嗯，我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只要摸猫十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
1: 而且听说在今年的五月份，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还出现了一个猫咪疗愈区。猫咪疗愈区，
0: 是的，听说当时是正值期末考试季，所以呢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能给这个大学生们提供一点情绪上的放松和慰藉。嗯，
1: 我觉得这个创意挺暖心的。是的，期末考试本来就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嘛，那如果能在复习之余，哎，我们摸摸猫放松一下心情， 说不定还真的能缓解不少的焦虑呢。那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像我这样对猫毛过敏的人怎么办呀？那就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出门散散步啦。OK，因为今天的
0: Walking Soul 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顺便躲躲暑气的地方。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北汉山脚下的牛耳洞。
0: 哇塞，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凉意了。不愧是首尔夏日好去处，而且感觉在这种炎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能够有让人凉快下来的魔力。
1: 没错，我也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带着大家一起云散步了。
0: 那在正式的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好的，
1: 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 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0: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UR 的 Super Ey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天逃跑的地方。
0: 逃跑，
1: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逃离一下首尔的炎热天气吧。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云逛一下这位于江北区北汉山的牛耳洞吧。
1: 哎，士兵，其实啊，我觉得牛耳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就是你明明还在首尔，但是呢你走进去之后就会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已经离开首尔的感觉。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那也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到达我们的牛耳洞吧。
1: 好的，其实想去牛耳洞这个地点特别的方便，坐地铁呢就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大家坐牛耳新社线，然后在北汉山牛耳站下车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从一号口走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往山里面走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而且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慢慢的散步走进去，不要走得太快。
1: 哎，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这个进入牛耳洞的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哦，我非常能get到你说的那个点。
0: 果然是搭档这么多期还是有一点默契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话说回来呢，我当时出了地铁口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首尔街道吗？结果越往里走感觉树木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得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再往里走呢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1: 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春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去的话那种温度的变化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0: 怎么说呢，应该会有一种从外边的这种蒸笼模式突然进入了大自然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形容词简直是太到位了。
0: 每次就是这么捧杀。而且牛耳洞和我们之前节目中和大家聊过的这些延安洞啊圣水洞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或牛耳洞呢，更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1: 不用有那种我一定要去打卡哪个网上很火的地方，而是什么都不错，也不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坐在小溪边吹吹风，和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呢，再吃一些这种紫菜包饭呀，我觉得哇，简直是完美的一天。
1: 是的，而且我发现韩国本地人其实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往这种溪谷地跑。可能大家都认为韩国夏天都只会去像汉江啊这样的地方，或是看看海。但其实韩国人真正的夏日避暑路线其实是山里，尤其是这种有溪水的地方。
0: 大家在去到牛耳洞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就会看到那种一家人啊一起出游的这种画面，还有很多穿着登山服的人。哎，因为在牛耳洞这边呢，还有这个攀登首尔北汉山的路线。
1: 那子怡如果想舒服的在牛耳洞纳凉玩耍，你有什么最推荐的时候吗？
0: 我个人是最推荐下午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所以呢，可能在下午3、4点左右，然后到达牛耳洞之后呢，在溪边找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喝的，再来上一块小点心，然后呢，就坐在窗边，
1: 发呆。
0: 对，没错，
1: 我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好吗？
1: 在牛耳洞这个地方，感觉发呆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容易，
0: 没错。
1: 因为那个环境就会让人感觉整体都安静下来。
0: 是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这种风声啊、水声啊，还有虫鸣等等等等大自然的声音，哦，感觉真的是很安静的夏天。
1: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而且子怡，你知道吗？牛耳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那就是树荫特别多。
0: 没错没错，在夏天的首尔这种室外，感觉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树荫
1: 是
0: 了。
1: 的，是的。
0: 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走路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像被那种太阳追着杀一样。但是在牛耳洞呢，甚至是大中午的时候都晒不到太阳的。
1: 是啊，旁边还有河水，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凉快。
0: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牛耳洞的小 TMI，就是牛耳洞其实有非常多的鸡汤店，如果大家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1: 但是我感觉在炎炎夏日里边喝到热的鸡汤，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
0: 这个怎么说呢？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就
1: 啊？
0: 是这样做的话，可以以热制
1: 以
0: 热。
1: 热制热。
0: 对，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特别的补元气。
1: 哦，那感觉在凉快的溪水旁边这个纳凉之后呢，再去喝一碗热的鸡汤，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没错，哇，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的美好。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再去一次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被这个首尔的热，哎，有点烦躁了的
1: 热的
0: 话，
1: 烦躁感
0: 对，
1: 觉。
0: 或者是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清静一下，真的可以去牛耳洞待上一天。
1: 没错，不需要安排很满的行程呢，那很随意的去到那里吹吹山风，听听这个水声，也可以体验一下首尔的夏天。
0: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首尔的解暑圣地，互动话题呢也与酷暑相关。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好的，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ow 宋雨琦的《Fly to the Youth》。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晚上去汉江骑自行车，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白天的闷热都会被吹走，骑累了再坐下来看一看夜景，特别的放松。
1: 嗯，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确实是挺悠闲的，
0: 特别的惬意。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江旁边骑自行车会不会夏天的时候小虫子很多呀？
0: 哇塞，你这么说，
1: 最近韩国这个爱情虫什么的就是在泛滥嘛，所以感觉也要做好防护再骑我们的自行车。
0: 是的是的，一定要就是可以套一件小外套什么的，不然感觉会被蚊子叮的全身都是包。
1: 是。手机尾号7563的听众留言啊，我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开着空调追剧，哎，再配上冰西瓜和冰饮，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避暑方式。
0: 哇塞，我赞同，我五颗星赞同，我真的，我也是这种到那种暑假的时候会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吃西瓜的人。
1: 嗯，感觉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披一个小的空调毯。
0: 是的是
1: 的，真的是体验感拉满了。
0: 这个是灵魂，一定要配上一个空调毯，要把自己裹严实。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965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溪谷玩水。小时候爸妈经常带我去，长大以后还是会觉得坐在溪边吃泡面是夏天最快乐的事情。
1: 嗯，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
0: 牛耳洞，
1: 牛耳洞，对对对，这个溪谷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夏日避暑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在溪边呢去可以泡泡脚呀，玩玩水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0: 是的。
1: 嗯，手机尾号6183的听众说，我夏天特别喜欢傍晚去家附近散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空气会变得舒服很多，再戴着耳机听音乐，会觉得一天的压力都被消化掉了呢。
0: 哦，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一到了，哎，一到暑假，对，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呢，我吃完晚饭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那种小山那种后院去溜达溜达。
1: 嗯，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天气或就是季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比起冬天来说，我真的是会比较更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0: 是的是的，我也是。
1: 嗯，因为夏天的时候整个天气变得热起来了，然后感觉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有精气神一点。
0: 是的。
1: 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慢慢的

0: 越来越长，然后
1: 对，
0: 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
1: 是
0: 你整个人
1: 的，
0: 心情也会好非常非常多。
1: 没错。其实我也是最讨厌那种一到冬天，哎呀，整感觉马上就会到晚上的日子。
0: 是，而且冬天的时候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
1: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夏天都不太一样。
0: 是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好像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慢下来或者舒服一点的一个瞬间。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避暑方式。
0: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我们第一部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Red Velvet 的《Feel My Rhythm》。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

0: 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这里是特别栏目同舟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欣，很高兴今天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欢迎欢迎。天天士兵，我上周不是回国了吗？然后呢，你们猜我下飞机以后第一件事情去干嘛去了？<笑>
1: 干嘛了？我拖着这个行李箱先去吃了一顿麻辣烫，我妈还笑我说，你在韩国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麻辣烫吗？至于一下飞机就来吗？哎呀，你们能懂吗？就是那种麻酱酱料裹着这个食材，然后那种黏糊挂汁的感觉，吃一口就是满满踏实的香味。哇，
2: 太真实了，
3: 黏糊的东北麻辣烫。是的。<笑>
2: 毕竟在韩国待久了，偶尔也真的会想念那口原汁原味。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因为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然后就约上了我的韩国朋友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中餐厅吃黑色的咸甜口的酱汁，然后裹满了每一根面条，再搭配上炸的特别酥脆的糖醋肉，一口下去，哎呀，这个馋的嘴巴都收不清楚了，真的别提有多好吃了。<笑>
1: 哎，你竟然会第一就竟然会觉得喜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习惯，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酱，然后还桌上那碟黄色的腌萝卜和生洋葱。因为在我印象里，这种炸酱面旁边不应该都是什么黄瓜丝、豆芽菜这些菜吗？然后结果桌上先出现的就是竟然是腌萝卜。哇，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微妙，就本来奔着家乡的怀念家乡味道去，然后结果打开新世界大门，名字叫中国菜，但是
2: 样子也看着很像，怎么味道完全是另一个路子。是这样，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想吃到中式的味道其实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就是不管是那种很热闹的商圈，还是大学周边，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居民区的街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餐馆。
2: 对，就你平时正常上学逛街或是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街走过去，前面是卖炸酱面啊糖葫芦的中华料理
1: 店，旁边就是这个麻辣烫，然后拐个角呢又能看着我们的糖葫芦。没错，你刚说这一条街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特别典型啊。因为现在韩国街头中国味道其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中餐馆了，像他们这边常说的这个中华油滴啊，就是我们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菜不太一样。有些是韩国人很熟悉的这老牌中华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짬뽕，或者是糖醋肉。那有些就是我们越来越
0: 越常见这些新中式的小吃，比如说麻辣烫、糖葫芦、火锅，还有黄牛年糕等等。那我们今天就一起顺着这两条线来看一看吧，一边呢是早就融入韩国日常的老味道，一边呢是正在韩国年轻人生活里边的越来越常见的新味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同样来自中国的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吧。
2: 那先说到老牌韩式中华料理的，最先绕不开的还是咱们 刚刚我这个梦寐以求的炸酱面哈。那在韩国的人气真的也算是国民级别了，你随便走进一家中餐馆都能看到这个菜单榜的榜首永远都是炸酱面。像我们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里边，像是搬家没工作饭，考完试放松聚餐，或者是懒得做饭点个外卖什么的，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选择一碗炸酱面，然后配着一碟黄腌萝卜和生洋葱， 拌好面一起就着吃，可能就已经成了当地人默认的一个黄金搭配了。
1: 没错，但其实这个变成全民标配不是偶然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韩式炸酱面最早的根源是100多年前由来韩的山东

0: 华侨带过来的，
1: 咱山东
0: 啊，山东人。他们当时是因为买不到原料，所以说只能用韩国本地的这个春酱去替代。那后来为了进一步适应韩国人这种喜欢甜甜的这种口味，又加入了大量的焦糖去调色。那谁想到这一变呢，反而成为这碗面标志性的这黑亮的一个模样。
2: 不仅如此呢，它现在甚至已经工业化到了极致，就连这个便利店都能够买到这种桶装的袋装的炸酱面速食。而且我觉得它的还原度特别的高，因为我就特别爱吃这种用泡面机煮出来的这种袋装的炸酱面的版本。
1: 它那个面那个粉特别香。
2: 是的，
0: 有时候下楼去便利店就直接去煮面机那儿吃一个。
2: 没错，而且就是那种一个人特别不想出门吃饭的时候随手泡一碗，哎呀，虽然没有那种现场炒的那么浓稠，但是呢煮的时候那个焦香味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我还可以再来三碗，
0: 远远就能闻到这个味道。
2: 是的，
0: 我就经常囤这种速食的炸酱面，懒得出门的时候靠它解馋就特别方便。
2: 是，
0: 不过有意思的是，其实炸酱面更多的是一个人吃也很适合的单品。但只要我们去一群人去中餐馆点炸酱面的话，桌上肯定还有一个另一道搭配，就是那盘金灿灿的糖醋肉。
1: 哎，对喽，如果说炸酱面这个是面食之王的话，那咱们糖醋肉呢就是配菜的话题之王。金黄色的一盘炸肉放在中间，再配一碗亮亮的酸甜的酱汁，那这个糖醋肉的原型其实是咱山东的这个糖醋里脊。
2: 山东，
1: 对，它的肉会切得更厚实一点，而且因为外皮裹的这个淀粉层特别厚，所以口感也会感到更加的酥脆，力求呢达到那种巴萨巴萨巴萨的那种口感。
0: 对，感觉韩国人对这种巴萨巴萨这种脆的这种执念真的远超想象。我们每一期都在说炸鸡要脆，猪排要脆，糖醋肉也更要脆。
2: 是的，关于这个中韩糖醋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吃法分派别。因为这个给的酱汁都是那种单独盛放的嘛。
0: 是的，
2: 然后这个时候一个世纪难题就出现了
1: 啊。
2: 吃糖醋肉的时候应该是浇着这个酱汁还是蘸着这个酱汁吃呢？
0: 没错，而且韩国网友还为此自创了两个缩写的流行语，就是鸡某鸡狗某的，就是蘸着吃，属于是那种蘸酱派，就是在糖醋肉上桌之后酱汁放在一旁一块一块蘸着吃。他们这一派就是比较在意这种外皮的
2: 脆脆，
0: 对，
1: 酥
0: 脆
1: 的那种。
2: 对对对，
0: 那푸먹就是푸먹다，浇着吃，就是浇汁派的缩略语。糖醋肉上桌之后就直接把整碗糖醋汁浇进去，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裹着这个酱汁。那么问题来了，子怡、士兵，你们属于哪一派呢？푸먹아니면찐먹？
1: 我肯定是푸먹。因为酱汁也不是山东吃法吧，因为酱汁感觉才是糖醋肉的核心啊。就你把整个酱料倒进去，它才能有时间给它，就是让它融合进这个糖醋肉里边啊，吃起来也才能更加的入味，更加均匀
0: 啊。什么，
2: 看来我们就是没
1: 有
2: 办法一起吃这个糖醋肉了。我完全就是鸡某派的。对，上次和朋友出去吃糖醋肉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还会有这个差异，然后大家没商量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酱汁全部倒到那个碗里面了。哇塞，我当时看着可难受了。
0: 是和士兵一起吃吗？
1: 没有没有，分开吃的话都会一块吃的话都会那个什么呀，都会鸡某吧，我觉得。
2: 对，
0: 那我也完全鸡某。感觉他们其实蒸的不是这种酱，而是这种脆感。
2: 是的是的，
1: 关于吃法的争论呢，韩国人真的是已经在论坛上讨论非常多年了。全韩国上到这个明星的综艺，下到大学聚餐，只要一吃糖醋肉都会开启这个讨论。任何涉及二选一的综艺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来讨论这个普莫还是鸡莫。
2: 是的，在中国呢，大家聊糖醋肉大多都是纠结这个酸甜口味，但是在韩国的话，大家争论的焦点永远都是在这个酱啊到底该不该浇上去。
1: 是，
2: 对，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韩式糖醋肉的听众们可能有点 get 不到这种感觉。举个例子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呢，大家可能会争论，哎，你是吃甜豆腐脑的派还是吃咸豆腐脑的，
1: 甜粽还是咸粽、
2: 就是、
0: 是
2: 的是
0: 的,
2: 是的，妥妥是这种趣味饮食之争。
0: 那吃完炸酱面和糖醋这种老面孔之后，这几年韩国街头呀最有存在感新面孔就要数麻辣烫了。
2: 麻辣烫
0: 现在对麻辣烫早已不是这种小众的吃食，深夜打开这种外卖软件，它已经和炸鸡、炒年糕这些本土的热门美食并列在一起，就成为大家的日常选择了。
1: 那没错，根据韩国主流外卖平台这几年公布的消费趋势数据来看呢，麻辣烫的外卖订单量四年里直接暴涨了3倍多，而且韩国本土的头部连锁品牌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截至今年3月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60家，全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5亿韩元。
2: 哇，也正是因为这个全民都爱啊，这几年韩国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초등학생麻辣烫，小学生麻辣烫。他说的不是说这个麻辣烫变成了儿童餐，而是说这个麻辣烫已经流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这个连韩国的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点怎么去配料，甚至知道自己喜欢这个粉耗子啊、宽粉啊、豆皮儿还是这个芝士年糕、啊、
1: 美食界的这些孤勇者
2: 小学生
1: 所以说麻辣烫甚至往更低年龄层渗透了。不管是学生群体还是普通上班族，都把麻辣烫当做了一个日常解馋或者朋友小聚的一个首选。
2: 对，热度高是一方面，在这超高人气的背后呢，韩国的麻辣烫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不是说回国第一顿想吃麻辣烫啊，就是想念那种东北麻辣烫那一大勺那种浓稠的
1: 黏糊
2: 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在韩国这边麻辣烫汤底大多都是用那种牛骨熬制出来的。虽然它表面可能浮着一层油，但是我觉得它喝起来一点都不腻，而且口感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边的辣度还分很多个等级，比如说什么1단계1단계，不吃辣星人对也完全没有问题。
1: 麻辣烫在韩国其实还跟另外一个中国小吃连在一起出现，那就是糖葫芦。这个组合在韩国年轻人里边还被叫成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
2: 连起来了。
1: OK， 但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比起之前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呢，都会顺手买一串糖葫芦作为饭后甜点。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神曲吗？
2: 我知道。
1: 麻辣烫葫芦。
2: 烫葫芦。
1: 前几年真的非常火，也看到非常多的明星会跳一些舞蹈的 challenge。而且在韩国的视频平台上制作糖葫芦和糖葫芦吃播的视频观看量也会轻易的突破100万。
2: 其实糖葫芦在韩国这么火，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它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我们国内呢，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不都是山楂嘛，就是山楂是最顶的，对，再裹上一层糖衣，但是酸甜中和的刚刚好，口感层次也非常的分明。但是韩国的糖葫芦常见的原料基本都是草莓啊、青提啊、橘子这类本身就非常甜的水果，然后呢再裹上糖壳，就是这种高糖水果加上高浓度糖壳，就变成了那种甜上加甜的感觉。
1: 其实不止像糖葫芦这种街头小吃火爆出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的中式小甜品也在韩国年轻人圈子里面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黄油年糕。
0: 没错啊，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周吃到2-3次。
2: 是的。
0: 然后每次我去那个面包店就隔老远就能闻到黄油香味。有时候我都能直接判断就这个香味今天到底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面包，吃起来又有点像麻薯。外面是酥酥的，里面是糯糯的，咬下去一口拉丝的感觉有点像鲫鱼饼尾巴那一段压缩起来的部分，就留下那个外皮香香里面糯糯的部分，就只是没有馅而已。
2: 说到这个黄油年糕，之前我的这个韩国的室友为了吃还特意跑去圣水买了，不过好吃的代价也是有的，黄油年糕再加上糯叽叽，哎呀，这个组合一听就知道热量不低呀。
0: 是的，
2: 但是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一个黄油年糕的热量是120卡，换成更直观的说法的话，两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米饭，然后四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炸酱面的热量，六个就接近半份炸鸡了。我的天
0: 啊， 听完这热量感觉瞬间就不敢肆无忌惮的吃
2: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虽然要记得开心，但也记得要给身体减减负，
3: 嗯，
0: 毕竟美食虽好，平衡也最重要啊。我们刚刚说一路聊下来发现其实这些食物有点像是学会了这种首尔本地的这种味觉方言一样，
3: 嗯，
0: 虽然底子里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但换了一个口音反而跟这里生活更合拍了。
1: 没错，这些中国美食在这里呢既保留了那种中国内核，又长出了完全符合本地生活节奏的新性格，开启了一段属

0: 属于这些食物的精彩的第二人生。
1: 嗯，
0: 那不管怎么变呢，这种让人心情变好的幸福感永远是互通的，就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50/50 的 Cupid。
1: 那下半场我们就接着和天天一起来聊一聊这一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食物换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被冷落，反而被很多韩国人接受喜欢，甚至是慢慢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50/50的 Cupid。

0: 欢迎回来，刚刚那首 Fifty Fifty 的 Cupid 真的太适合上半场那种氛围了，
1: 是的，
0: 听着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像是在夏炎炎夏日里边抿了一口冰镇果味汽水。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上半场聊到的这些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很多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就是说韩国人喜欢中国菜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对，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可能是这些中国美食到了韩国之后呢，先学会了用韩国人熟悉的方式出现，他们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慢慢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0: 是
2: 没错，其实中国美食在韩国这种韩式变形啊，第一步不是变得很好看，也不是说要变得更流行起来，而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国人到底能不能吃惯呢？
0: 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早年华侨只能够就地取材慢慢调整配方嘛，所以像春酱、焦糖、黄洋葱、腌萝卜这些配料慢慢固定下来，然后也慢慢的才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味道。
2: 是的，以前是有什么用什么，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餐饮品牌进入韩国，很多已经不是被动的改，而是主动改，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这种版本搬过来，而是提前考虑韩国食客能不能接受呢？比如说汤底麻辣烫汤底要更顺一些，麻辣和油感收一些，那这样第一次尝试的人不会觉得门槛太高，经常吃的人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档。
0: 那口味本土化其实只是第一

0: 补，但想要长久的在这儿站稳脚跟，其实还是要让人知道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聊起来。
1: 是的，中国美食在这其实不是简单的卖种中国味道，而是把中国味道翻译成韩国食客能够听得懂、吃得惯的。我们刚刚讲的，翻译成他们这儿的本地方言。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老的中华料理啊，还是新进的小吃，他们都不会孤零零的单独上桌，而是有那种固定的搭档。
0: 有搭配
2: 对，
0: 的。
2: 感觉一个食物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固定搭配，大家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更稳定。
0: 是
2: 也可能
0: 的，
2: 更容易被反复的选择。外来美食如果想融入本地呢，就要搭配这种套的组合规定，也就是中餐不会原汁原味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
1: 我们刚刚说的麻辣烫和那糖葫芦，然后糖醋和炸酱面，
0: 那
2: 是
0: 除
2: 的。
0: 了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这些食物也慢慢变成了可以被拍、被发、被讨论的内容。现在很多食物能不能火，其实不只是看味道，还有看它有没有画面感，哎，能不能变成一个话题，让人产生一种我也想试一试的冲动。
2: 也就是说，现在一道食物要好吃，也要好看，
0: 是，
2: 对，最好还能就是留下一个记忆点，甚至是为了制造一点讨论呢。韩国 MZ 世代对这些中国美食的追捧，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时尚消费。好吃当然重要，但好拍、好发、好讨论也同样重要。他们提供的是好吃又好看的情绪价值。
1: 那第三个变化，我们从传播上看也很有意思啊。10年前，可能是韩剧带着这个炸鸡配啤酒走向中国，甚至全世界。那现在呢，中国小吃和中国餐饮品牌又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啊这些反向的进入韩国年轻人这些生活里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麻辣烫、黄油年糕啊、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0: 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变味儿，而是一条中国美食在韩国不断落地、变化再生长的一个路线。
2: 我慢慢的发现了，对，在韩国市场更看重的可能是和本土受众的适配，比起这种原汁原味复刻中国口味呢，贴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才是这些小吃长久留下来的关键。
0: 没错。
1: 那其实每一种食物离开故乡都会慢慢长出新的样子，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不是变味，而是安家。每一次改编也都是他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的证据。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吃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味道时，可以多一点好奇，也可以多一点理解，因为每一种味道的改变背后都藏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2: 非常谢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那非常感谢天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我来了呢，也聊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是这个牛耳洞，
2: 是的。
0: 然后带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溪水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更适合去我们的旅游。那同时呢，
2: 刚才天
0: 刚
2: 天也
0: 才
2: 给我
0: 天
2: 们
0: 天，
2: 介绍了在韩国的中国的饮食的一些变化。
0: 是的，感觉每一个饮食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地区的变化而感到变化。
2: 那明天是韩国的地方选举投票日，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们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心中能够让韩国变得更美好的候选人。
0: 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明天首尔我来了将暂停一天的直播，那节目呢也会以重播的形式跟大家。大家进行见面，
2: 没错，星期四 DJ 海西还有卓斌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午时光。
0: 是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Day Six 的《Maybe Tomorrow》，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2: 明
0: 天
2: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今天要带来的是哪家企业呢？有什么提示吗？
2: 今天带来这家企业的标签怎么说呢，可能离我们有点远。
1: 嗯，
2: 因为它主要做的不是这种生活消费品，
1: 嗯，
2: 或者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它主要是从事这个原材料的生产，或者是做一些这个 B2B， 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司对公司之间的贸易
1: 啊，就是和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有距离。
2: 对啊，但是对这个韩国的经济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关注一下这家企业。
1: 嗯，
2: 哦，那加个标签的话，比如就是说，高新材料或者是尖端材料。
1: 嗯，
2: 那咱们举几个例子哈，可能是碳纤维。
1: 碳纤维。
2: 哦，有点难。那再简单点的就是尼龙。
1: 尼龙，
2: 哦，我们的做服装的时候经常用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化学的材料，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生产轮胎的时候的轮胎帘布。
1: 嗯，
2: 这家企业呢，就是它也带个新字儿
1: 啊。啊，这个说到了 B2B， 然后再加上带上一个新字儿，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2: 对对啊，所以这名字怎么叫？咱们就今天给它起一个别名儿啊，叫小小，好吧？
1: 小小
2: 有个大的，咱们叫个小小小。哦，那么这个小小这家企业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排在第七位。嗯，虽然最近有一些这个后退，但是它在新的业务领域中最近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所以它在但是这家企业呢，其实在韩国国内的销量是不错，但是海外的它现在的业绩是非常值得瞩目的。
1: 嗯，
2: 哦，所以它在美国，然后中国、欧洲、世界各地设有90多家的营业所，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网格。那员工的总数呢，现在大概有30000人左右。
1: 嗯。哎，我对这家企业的第一印象，其实刚刚来韩国的时候，当时就在教文中文的那段时间里啊，有一位同学他是来自于这家企业嘛，他的那种企业的自豪感特别的强。
2: 对对对，
1: 嗯，
2: 哦，因为这个咱们就说最后我们说企业文化的可能会说一下哈，
1: 嗯，
2: 但是这家企业的员工有一个什么样的自豪感呢？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词，
1: 嗯，
2: 就是说在韩国有3家特别有名的企业，
1: 嗯，
2: 叫什么企业呢？就是他们叫准公务员企业。
1: 哦，
2: 什么意思？就这家企业，他比较就是不经常裁员，
1: 嗯，
2: 就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可以就是做到最后可能60岁这个样子，
1: 终生，
2: 哎，对，就是
1: 这种职业保障，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家企业的员工他都是有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1: 嗯。哎，那这家企业的话，咱们依然是从创始人先说起吧。
2: 好的，好的啊，哦，这个创始人呢，这也真是值得提一下。为什么值得提一下呢？在韩国，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在韩国有一个真正的培养了很多企业家的小学。咱说到小学了，
1: 嗯，小学，
2: 哦，这家小学是非常值得一提的。这家小学的名字呢叫治水小学。哦，聪明的水啊，治水小学，
1: 嗯。
2: 那么这家小学它位于韩国的庆尚南道的晋州市。
1: 嗯，
2: 那么这所小学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很起眼，
1: 嗯，
2: 但是说它的历史的话，它培养出了3位在韩国响当当的企业家。
1: 嗯，
2: 比如我们先说名字哈，李秉哲
1: 啊，
2: 哦，大猩猩出来了。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提到过巨人会，
1: 嗯，
2: 哦，我们说的 L 企业的创始人，
1: 嗯，
2: 哦，再加上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创始人赵宏基，
1: 嗯，
2: 他们三位都是同一个小学出来的，
1: 嗯，
2: 同一个小学毕业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哈，这个小小的创始人赵宏基呢，他是1906年出生，然后呢1935年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回国之后呢，他在1942年他就创立了自己的一家会社，
1: 嗯，
2: 然后从事的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投资呢从事的就是加工精米的业务，
1: 嗯，
2: 因为这个民以食为天嘛。哦，然后呢做这个业务之后呢，其实他认识他的一个朋友，应该说是朋友，因为李秉哲的哥哥和他是好朋友，
1: 嗯，
2: 哦，所以呢这个李秉哲呢当时是准备开始做贸易的时候，
1: 嗯，
2: 他这个本钱不够，
1: 嗯，
2: 所以就从赵宏基这儿借了钱，
1: 嗯，
2: 借了多少钱呢？借了800万韩元。
1: 哦
2: 哦，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说 其实家里是非常殷实的，
1: 嗯，
2: 哦，这李家和赵家在当地都算是个富
1: 户，
2: 对啊、哦。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八百万，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这八百万也不是什么大钱的这样想，但是我们咱得比比物价啊、哦，按照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物价标准来换算的话，就当时那八百万的话，可能会相当于现在的80亿韩元。
1: 哇，
2: 哦，所以就是这八百万呢，就是借给了，当时是借给林秉哲了、嗯，但是呢，就是说当时是生意不顺利，
1: 嗯，
2: 所以这钱呢本钱没捞回来，
1: 嗯、
2: 哦，所以欠的这个钱还不上，然后呢他就找到这个赵弘基商量，然后说赵弘基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也行。反正就我再拿200万，
1: 这真有钱
2: 哦，对，就凑了个1000万。这1000万呢，你也别说借了，那就算我投资入股，
1: 嗯，
2: 哦，就咱俩一块儿合作，
1: 嗯，
2: 所以这样呢，就是李秉哲创立的，我们说这大猩猩，哦，大猩猩这个物产贸易公司，那么正式呢，赵弘基就加入了。可以说他就是李秉哲的合伙人、
1: 嗯、
2: 我们可以起个名叫韩国合伙人，
1: 嗯，
2: 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业务就开始了。那么李秉哲呢当时担任的是总经理，然后赵弘基呢担任的是副总经理，
1: 嗯，
2: 赵弘基就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郡北，就是这个庆尚南道，就来到了首尔，然后开始做贸易。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在贸易领域是真的有能力，
1: 嗯，
2: 所以当时在这个新兴物产的生意就是说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他的生意主要就是把韩国的鱿鱼卖到香港，
1: 嗯，
2: 然后通过香港的这个中间贸易，然后呢再进口这个糖和纺，就是纺织品，
1: 嗯，
2: 然后呢再把它拿回韩国，在韩国售卖，主要是就是说赚这个中间的差价，这样的贸易公司。但是啊，因为当时呢其实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所以呢有一些香港的商人呢就有意的要压低鱿鱼的这个价格，鱿鱼收购的价格。所以赵弘基呢当时就是说他就是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价格提上来，然后他提了一个建议，那这样就是说咱们以物易物，
1: 嗯，
2: 也就是说咱们不用钱做周转的这个交易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鱿鱼卖给你，然后呢你拿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纱线，
1: 嗯，
2: 纺织品纱线你跟我换，这样的话这个香港商人也觉得很合适，
1: 嗯，
2: 哦，因为他当时这个他可以用很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纱线、嗯，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呢他就受到了很多香港商人的欢迎，
1: 嗯，
2: 而且这个纱线呢在韩国市场上也是大卖，
1: 嗯，
2: 所以这个新兴物产就赚了第一桶金，
1: 嗯，
2: 所以这第一桶金呢其实可以说赵弘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
2: 那么他还有呢就是在可以提到他们用这个赚来的钱，我们知道这个新兴家最开始的两大产业，一个是制糖，一个是毛织物，
1: 嗯，
2: 这两家公司也是赵弘基一起合作的时候投资创建的、
1: 哦、
2: 可以说他也是新兴家的一个奠基人吧、
1: 嗯、
2: 他的业务的一个奠基人。那另外呢就是不仅他在贸易上是有比较卓越的才能，他呢还是我们值得称赞的哈，在危急关头他也显示出了比较超人的勇气。
1: 嗯，
2: 这个咱们要讲述一下就是韩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2: 就是1961年呢，因为当时是发生了军事政变，然后军人政府上台，军人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军人政府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想法都是跟企业家是对立的，要站在对立面，觉得企业家剥削了这个消费者，剥削的当时说剥削了民众，然后从中就是巧取豪夺吧。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政府他的想法呢，就是要彻查企业家。
1: 嗯，
2: 所以当时呢，这个星星是财界的第一名，财界的老大。那肯定他就是众矢之的了。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李秉哲呢还在日本，所以说在国内能够代表这个新兴家的呢就只有赵弘基，他是这个副总啊、
1: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赵弘基就拿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1: 嗯，就一个人顶罪了吗？是，
2: 对，他就顶下了全部的偷税漏税的所有的罪名。
1: 哇，他这也是对这家公司的大爱啊。好，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吧。 England Dan John Ford Coley 带来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0: 那他这一顶罪，他跟李秉哲之间的感情应该会变得更深厚吧？
1: 对，因为他就入狱了嘛，
0: 嗯，
1: 听
0: 是。
1: 到他入狱的消息，其实李秉哲也算是很有胆量的人，他没有躲避，而是决定立刻回国。哦，他就坐飞机回到了韩国。回到韩国之后呢，他一个人去见了当时的军任总统朴正熙。见总统的时候，他说服了这个朴总统，朴前总统哈，要希望他能够和企业家们同心协力发展建设好这个国家。然后呢，转换了他的这个想法。那所以呢，这个终于，赵弘基是出狱了，他被无罪释放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合作的这个道路过程呢，其实并不顺利。从这开始就开始一波三折了哦，因为两个人呢，对这个公司的发展，整个的合作关系是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0: 就理念可能出现了偏差，是吧？
1: 对，一个是理念，再一个呢，就是随着李秉哲的子女的逐渐的长大，也到了要考虑，就是说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赵弘基就决定那么离开星星。那么在离开星星的
0: 分
1: 时候，因
0: 家，
1: 为他是投资者嘛，哎，
0: 对，
1: 对，所以他提出了，就是那我们要应该分一下分家。但是当时就是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哈，就是说，李秉哲是很冷静的，因为给他的这个股份是不太多。
0: 哎，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 L 家和另外一家许家的这个分家哈，
1: 对，那家分
0: 那
1: 家
0: 好像
1: 其
0: 很
1: 实。
0: 不一样。
1: 对，那边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这边的分家呢，就是李秉哲同意给的股份，只是旗下的轮胎公司和尼龙材料公司各30%的股份。所以其实，在星星的整个的产业中，这两个公司呢，不算是它的支柱产业。
0: 比较边缘
1: 对
0: 的。
1: 啊，而且只是各公司的各30%。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就是其实赵弘基是非常不满的，但是他也是让步了。然后最后就拿着这个股份离开了星星，也就可以说，其实他是应该是拿这个股份是从头再来，从新开始创业。那么他就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小小公司哈。那么这家小小公司创立的时候，其实赵弘基已经56岁了，已经不是年轻人了。那么他当时选择的是跟星星家完全没有关系的产业，他选择了从事制造业。然后生产的呢，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个尼龙公司嘛，他决定就是说，专注于生产这个工业用的材料尼龙。但是当时呢，其实韩国生产尼龙的这个企业已经很多了，特别有名的就是今天这个 COO 某企业非常大、非常有名的企业。当时呢，它就是这个韩国的尼龙公司，它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最大的。但是这个赵弘基认定这个尼龙业是有前途的，所以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就是毅然于1966年设立了尼龙工厂，然后展开了和刚才我们讲的这家尼龙公司的 COO 某尼龙公司的竞争。那么在竞争中呢，其实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这个激烈竞争的结果，其实是推动了韩国在尼龙材料产业方面的发展。
0: 那这是一个良性的。
1: 对啊，然后再集中于就是当时主要的生产的是其实丝袜，丝袜的这个尼龙这种服装材料的同时，那么赵弘基很厉害的，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开始开发将尼龙加入轮胎帘布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其实在韩国当时其实是所有人都是持否定意见、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当时家里有汽车的没有几个，1966年嘛，所以这个汽车产业本身就不发达，轮胎业务部门本身就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你却要投资去开发这样的就是轮胎帘布，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前途是就是不太光明的。但是呢，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哈，他认为未来的这个汽车产业肯定是有发展的、有前景的，所以在1968年成功的他们开发了新的轮胎帘布，然后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拿到了外国的订单。所以现在呢，其实这个小小家的这个聚酯轮胎帘布在全球市场中也是第一名。所以可以说他的这个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
0: 没错，这今天看来也是眼光非常的超前
1: 对。
0: 哈。
1: 那到他这第一代的话，应该说是相对来讲，这个整个给人看来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人。他的第二代呢？二代呢？二代呢？他就是他有三个儿子，那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很注重培养这三个儿子，然后根据三个儿子的性格呢，他分别留给了他们就不同的四字箴言，就每给每个儿子一个四字成语。<笑> 就是你未来在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你要注意的。那么老大呢是赵熙来，那他给他的这个四个字叫崇德广业。然后给老二的老二叫赵阳来，给他的呢是自强不息。老三呢叫赵旭来，给他的四个字是有备无患。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赵弘基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儿子就分家了嘛。分家之后呢，老大继承了重工业和尼龙材料的部门。 老二呢继承了轮胎，老三呢就继承了机械和皮革的公司。那刚才讲到老三那四个字是有备无患，但是呢没备有患了。现在还是没熬过去。对，所以老三的这个机械和皮革企业呢是没有熬过亚洲金融危机，真的是无备。对，这个是很遗憾的。但说到这个二代和这个赵弘基，其实小小家最有名的是政治联姻。咱先说点儿，说点有意思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家和很多的就是重要的韩国的财界政治界的人都是有这个婚姻联姻关系的，特别是和就三位前总统都是有姻亲关系。比如我们提到这个全斗焕，然后呢卢泰愚、李明博和这三位前总统的家族都是有就是姻亲。对，姻亲的关系是直系。 对，姻亲的关系是直系。对，有直系，特别直系的。咱们就说这个，比如说前总统李明博前总统，那其实他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老二赵阳来，就是现在的这个轮胎业务部门的这个他的老二的儿子，现在轮胎部门的总裁叫赵显范，他就是李明博前总统的女婿。很直系了。到了三代呢？到了三代的话，其实三代的话就有很多的这个杂音了，因为这个他赵熙来这个他可以说前会长哈，现在还不是会长。对，长子呢他主要继承了小小的重工业和这个尼龙材料的部门嘛。那么现在的小小的主要的支柱部门就是老大继承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也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呢，他就是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股份平分给了三个儿子。平分给三个儿子之后呢，他这三个儿子都挺优秀的。但是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老二， 老二叫赵显文，那么他呢其实是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
0: 高材生，
1: 高材生，而且还是个就是说以前还组过乐队哈，可以是而且体育方面特别有才能，可以说是多才多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本来是个律师，后来他也进入了小小工作，进入小小工作之后，他跟哥哥就发生了矛盾，他是老二嘛，他跟老大就发生了矛盾，然后两个人呢就互相起诉对方。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大，那我们就可以提一下老大了，老大叫赵显俊，那他呢也是就是有涉嫌到这个小小家的一些非法挪用公款、逃税、贪污等就是很多罪名啊，多次被起诉，甚至被判刑。 所以说就是但是2017年呢他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继承了会长的位置，成为了就正式的接班了。那他正式接班之后呢，这个老三和他的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老三呢，他在2017年也是哥哥就职了会长，他就就任了这个小小的总社长。然后在2021年就是4月份的时候，他升任为副会长，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说就齐头并进， 一起指挥着小小向前。那这个赵显俊会长呢，其实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是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日本的这个庆应艺术大学。那么在日本毕业之后呢，他曾经在日本的很多有名的公司工作过，也在这个日本的就是说那个美国的分公司工作过。 所以说在1997年呢，他是进入了小小工作。那在韩国的这些这个财阀中呢，他还是比较显眼的。因为在韩国财阀中，咱再说点这个有点有意思的八卦哈。
0: 是。
1: 提个八卦叫六八派。
0: 六八派，这什么意思？
1: 六八派就是1968年出生的这个财阀的三代。 在现在的韩国的企业家中基本上是已经掌权了。
0: 有多少呢？六八年
1: 很多，但其中最有名的咱们就说以前我们的节目中介绍过，就是星星家的李在镕。
0: 哦，
1: 哎，再加上他的这个表兄弟哈、他的表兄弟就是这个我们也先介绍过，那就是应该是他的姑姑家的儿子，叫郑荣镇。
0: 哦，
1: 我们介绍过了，
0: 我们也介绍过。
1: 对啊，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后边的节目中会介绍，在韩国也非常有名的一家某林这家集团，这家集团的李海旭，再加上这个小小家的赵显俊，据说他们四个人因为同岁嘛，在韩国有一个特点，对，在韩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同岁的人可能更容易变得亲密，所以说他们四个人据说就是经常单独的聚会，
0: 真的，
1: 对，所以就叫六八派。
0: 还、真是哈，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以前什么什么四少？
1: 对，有这样的感觉。
0: 好，那我们送上这首胡彦斌带来的《你要的全拿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一起为大家继续带来韩国的百大企业。今天我们讲的这家是 B2B 的一家集团，然后呢，我们给它起了名叫小小啊。哎，这家企业刚刚咱们说到，它是进入了三代之后哈，也是早有王子之乱，现在算是差不多暂时平息。
2: 对对，基本上是平息了。那赵显俊现在呢，就是说虽然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账务呀，还有这个财产的问题，多次被诉讼这样的经历哈，但是目前来看呢，他在这个经营领导能力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好评。
1: 嗯
2: 哦，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经营哲学呢，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越处在变化的时期，越要持续为未来投资，要将危机变成机遇。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投资呢，就是用压倒性的优势和其他企业要拉开距离。所以他要求小小进行的就是比较积极的有进攻性的这样的投资。所以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种投资是危险性也很大的，
1: 是不是太冒进？
2: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还强调了，就是为了加强透明的经营和构建独立的经营体系，然后改善治理结构。所以呢，他们就是对这个小小集团进行了控股公司的一个体系的转换。在2018年已经结束了，然后将小小集团分割为控股公司和四家事业公司。这四家事业公司可能是很多对韩国经济或者韩国股票市场很关注的朋友，一定要知道的部分，咱们在后面呢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么，这个赵会长呢，就是他现在还打破了过去由代表理事兼任理事会主席的这个惯例。所以他辞去了理事会主席这个职位，然后让外部理事来担任。所以通过这个部分呢，就是加强公司的这个透明管理。然后另外呢，就是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也设立了 ESG， 有我们说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样一个管理委员会。所以说，到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一系列的改革，它所创造的业绩开始大放异彩。

0: 那它比较传统的，刚咱提到不是说重工业领域吗？
1: 对啊，它主要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它有四个事业单位嘛。这四个事业单位呢，分别是就是第一个是化学公司，化学公司呢主要是主打的是 PP 或者 PDH， 然后那个 TPA 一些化学原料，可能不是学化学的朋友有点困难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重工业，他们的重工业呢主要是在这个电力领域。
0: 就是说一些输电输配电的一些设备，然后加上一个电力设备管理的系统，还有一些呢能源的储存的装置，这个部分是他们的强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创新型的纤维领域，比如我们说的这个氨纶、尼龙，还有涤纶这些材料的部分。第四个呢，其实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他们传统的比较强的领域，就是这个高新材料的部分。 那高新材料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轮胎连布，轮胎连布这样的就是轮胎补强材料，再加上呢就是最近新开发出来的碳纤维这样的尖端材料，主要是这四个事业部门。那么它的化学部门其实非常亮眼的，非常亮眼的原因呢，就是说它本身它就是说韩国市场的一个传统的强者。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赵显俊会长，他是一直强调投资嘛。 所以在越南，它建设了这个聚丙烯的工厂。这个工厂呢，在去年的2月已经开始投产。然后呢，越南的这个 PP 的年产量将扩大到120万吨，可能是就是说是目前的这个四倍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越南，他们还建设了另一家的丙烷脱氢的工厂。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PDH， 所以说在整个这些部分中，我们都会发现它这个投资慢慢都会有出现收益。 另外就是重工业部门呢，其实他们一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输电设备哈，主要它比较强项的是这个超高压变压器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韩国市场它已经很有名了。那他们一直在布局海外市场，所以说比如说像欧洲的这个英国，然后再加上美国，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他们开始就是说希望通过他们收购海外市场，然后呢进军海外，然后完成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2019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了一家美国就是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家超高压变压器的工厂。所以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正就是更加速进军美国市场。然后它跟这个美国的主要电力公司一直都是保持着比较好的伙伴关系。 然后另外其实重工业部分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氢这个部分。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已经跟世界上很有名的有一家德国的叫某德的这个集团哈，跟他们已经联手，开始投资建立一条覆盖液化氢生产、运输以及就是加氢设施安装和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 更值得关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创新型纤维的部分。这家企业呢，它主要就是说，其实其中最有名的产品就是氨，这个氨纶。因为氨纶的这个材料，它在全世界是老大，全世界是第一名。这个氨纶呢，主要呢就是制造这个口罩呀，再加上可能瑜伽服，或者一些打底裤，这些面料。所以呢，它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而且呢，它已经在中国的嘉兴、广东衢州等地建立了这个氨纶的工厂，而且它在宁夏又设立了一个新的法人，也建立了一家这个氨纶工厂。 所以说，估计就是说，在这个据报道哈，这个在宁夏设立这家法人工厂呢，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投资，就是将投入大概4000亿到5000亿的韩元。这今天真的是对这家企业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对，以前只是知道这家企业挺有名，但好像跟我们直接的关系并不大。对。 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它已经如此强大了哈。那送上这首纸人乐队带来的《新世界》。

这么看来，这家集团虽然说已经到了3代哈，但是他们跟1代依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非常擅长远瞻，然后非常果敢的能去铺这个面儿。你看现在他这个面儿铺的大的布局哈，你在中国的工厂也是，真的好多地方真的连想都想象不到会在这个地方会去进行布局哈。哎，那这家企业他们在这种。这么怎么讲？就是在我们看来，哈，有些冒进的投资当中，它实现的盈利情。

0: 情况怎样呢？其实业绩最好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创新型纤维的这个企业，就是氨纶，还有涤纶什么这些纤维的这个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说质量最好的氨纶。所以它肯定就是说一些有名的企业，它要购买加工材料的时候，原材料的时候的首选。
1: 所以这家企业呢，也正是实现了可以说，跟他的应该是爷爷了啊，跟创始人赵宏基一样的想法，就是通过技术，通过技术竞争中的成功，取得整个行业中的这个领头羊的位置。所以应该是他的这个经营哲学跟爷爷是应该是相似的。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值得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高新材料的部分。这个高新材料呢，除了传统的我们说1968年研发的这个轮胎帘布，那这个呢，当时就现在已经是世界最领先的了，而且领先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这个轮胎帘布就是全世界一半的轿车，50%的轿车都是用他们家的。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碳纤维的部分，这个碳纤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就现在韩国整体的这个新能源部分中，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就是韩国最大的汽车集团，咱们介绍过。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氢能汽车。那么现在这个主打的氢能汽车呢，它需要一个氢燃料箱，这个氢燃料箱的这个核心材料就是碳纤维。
0: 所以说你没有这个碳纤维，这个氢能的这个安全的存储呀、运输呀，这些使用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了。所以现在的这个碳纤维也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阶段，所以呢，它在19年就也展开了一个非常果敢的、非常大胆的一个投资，就是在这个韩国的全州。 他又新建了9条碳纤维的生产线，他就打算预计呢是到2028年为止会向碳纤维产业就是投资1万亿韩元，然后就是将目前的这个产量大幅的提高。所以说从整体来看呢，就是在碳纤维的这个部分，它未来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2: 那这一家企业，咱们提到说它的企业文化，之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员工们对企业的那种自豪感。那他们企业文化本身就是想要去打造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吗？
0: 其实它比较就是说，因为比较稳定，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不裁员嘛，不裁员，然后呢，就是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也问了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朋友，他就讲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你入职刚入职的员工的年薪还行，因为一般的说平均呢大概在这个4450万韩元左右，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
2: 你随着你升职的时候，这个年薪增长的幅度太小了。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是有一些不满的。但是好处呢，可能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经常的加班，然后呢有点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太稳定，而且呢是属于一些工业方面的这样的行业嘛。所以这个对年轻职员的离职率还是比较高的。就觉得好像怎么一步到位可以养老了呢？
0: 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有一些就是现在自从2017年赵显俊会长就是说就任之后，他是一直强调组织要年轻化，要双向的沟通。但是目前来看，因为他还是以一个工业为主，以一个传统行业的技术领域为主，所以这个部分的改变呢，就现在的这个在职的员工来讲的话，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2: 是，但是看看这个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企业真的值得更年轻。
0: 对，那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公司的主页中，我们会发现哈，就是他的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他提到了这个四点。第一个呢，他就说卓越，卓越呢就是要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卓越力量的这个人，有能力的人。然后希望这样的人才呢，能在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用专业性取胜，要不断学习。 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就挑战全新可能性的人才，要始终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工作，然后努力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呢积极的挑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敬业，要有主人翁的意识，然后呢能够向顾客提供差异化的这样的价值，然后要不断的挑战，严格的自我要求。最后一点呢，就是诚信。 同事关系和业务能力是要可以信赖的人才，然后呢，能够立足于事实和原则，做事情呢要公正，然后尊重顾客和同事合作。

0: 能够努力的创造幸福的
1: 嗯，
0: 工作岗位，
1: 还
0: 这是
1: 真
0: 他们的要
1: 是，
0: 求。
1: 带有"幸福"俩字儿，
0: 对。
1: 是。那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0: 就是说，他以前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视，就是说专业对口。但是
1: 嗯，
0: 自从公司内部比较强调技术投资，然后呢，技术生产力这个部分之后，对专业的要求就开始就是加强了。哦，那么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以这些技术为主的这样业务，所以说呢，文科生的机会真的是现在是特别的少。
1: 嗯，嗯，可
0: 哦，所以
1: 能
0: 很多。
1: 只有一些什么行政职
0: 对，
1: 啊。
0: 哦，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理科生的朋友，对理科生的朋友来说，特别是你如果是
1: 化
0: 做一
1: 学，
0: 些化学或者是说工业材料
1: 嗯，
0: 这个部分，他对工业材料这个部分的专业的人才要求是比较多的。哦，所以
1: 嗯，
0: 说如果你是跟这个有相关的专业的人的话，其实目前小小这家公司，我觉得去面试的还是很有就是说被录取的可能性的。哦，这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就是根据公司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是各个子公司
1: 嗯，嗯，嗯，
0: 它采取不定期的招聘的方式进
1: 啊。
0: 行。
1: 也是
0: 哦，
1: 要根据当时是否有职位空缺。
0: 对，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要是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能在网上要多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就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招聘信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专业这个部分，特别在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就是说看了一些，就是很多的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给的一些 tip 哦，他这些小提示的话，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公司现在发展的状况。第二个呢，一定要强调你的专业业务能力，
1: 啊
0: 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招聘的要求呢，以前呢是对专业没有什么明确的，你要招什么专业，但现在是有非常明确的专业的要求的。所以这个
1: 是，
0: 是一个最大的变化。
1: 可能也跟他们经营越来越趋于精细化有关。
0: 对。
1: 啊，当然，依然是非常感谢陈琳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大家介绍这一家公司哈，非常感谢陈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0: 好，下期再见。
1: 送给大家这首 Miley Cyrus 带来的《Inspire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咱们今天要聊点结了婚之后的事儿。之前的话好像咱们说的比较多的是要不要分手呀，要不要跟他回国呀。
1: 是啊、觉得这个流程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0: 差不多该讲讲婚姻生活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他说，今天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老公连束花都没有，我就忍不住吼了他一通。想当年追我的时候恨不得要自己开家花店，结婚之后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我又想起来了，宝宝刚满月那天，我突然半夜肚子疼，叫了他半天，老公还是鼾声如雷。想着谈恋爱那会儿我生理期，他都会在那几天啊带我去吃各种汤，说必须得补补。我正翻着旧账气劲儿的时候，老公却一脸不耐烦地说，就这点事儿你还要说一辈子吗？难道要天天给你送花，天天给你熬汤，摔门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是要求他每天都送花啊，但就是觉得他是不是太不为我考虑了，不在乎我的苦恼，我的累，我的苦。虽然都是小事儿，但一点一点的积累，我觉得他变了。这才结婚三年，我真想象不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最近也经常会有离婚的念头，但我每每跟闺蜜们诉苦，他们都说男人结婚之后都会变，难道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吗？我还要继续容忍他的变化吗？我天哪，我觉得一部电视剧出来了。
1: 木真一脸的八卦脸，这是看别人的故事特别有趣吗？
0: 不是，这个反转特别大，就真的像看连续剧一样。就谈恋爱的时候嘘寒问暖，然后纪念日送花，然后肚子不舒服咱今天喝点什么汤啊，然后要不你像我每天给你开这个送花，要不我开个花店算了，这花店直接送给你啊，多浪漫了啊。
1: 连续剧情节，
0: 对呀、然后结了婚之后突然就变成了摔门而去。
1: 哇，
0: 这变脸，这不是堪比四川变脸了。
1: 是啊，这婚前婚后真的是变化好大哦。
0: 哦，哎，这男人结婚婚前婚后真的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家那位还挺正常的，婚前婚后都不怎么送花。
1: 哎，我们家那位也属于这种。所以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会太明显、但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个人差异啊，个体的一些差异、但是看他这个叙述啊，真心是感觉这个婚前追的有点猛
0: 啊，
1: 是吧？
0: 就是用力过猛，
1: 恨不得，对对，恨不得买下整个花店哦，这个就确实太猛了。我觉得吧，这其实就跟人跑步一样，你要是跑个百米冲刺，那是很快到终点了，这个速度很快就能达成一个结婚的一个效果可能。但是有些人呢，适合跑400米啊、800米，他把这个战线拉长了，精力还是那个精力，拉长了之后可能就不太明显了。
0: 但问题，结婚它是马拉松啊。
1: 怎么讲呢？
0: 如果一个不小心，
1: 结婚虽然是马拉松，但是追求的这个过程要是马拉松，就没有什么劲了、
0: 那就追不上了。
1: 对呀、他这就是婚前的冲刺嘛，对吧？所以说，确实，你开始呢，冲着你是玩命的追，那百米冲刺到你跟前儿了，得到你之后瘫倒在地，这个前后对比是很强烈的。
0: 这我觉得两个人是不是可能都是要好好去想一想，要不咱好好聊聊，咱们今天好好说说该怎么说这事儿。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也不是想让老公每天都送花，只是觉得老公不为自己考虑了，不懂自己的辛苦。
1: 哎呀，听着心疼啊，是吧？我觉得咱们女人要求真的是不高。你看他说的，其实就是想让老公体谅一下自己而已。但是偏偏这男人的情商普遍都很低。我们之前无数次的说过，可能和女人的情商他不是一个水平的。其实你真的只要说点好听的，亲亲抱抱你就能解决的问题，男人呢很多就意识不到，他非要去硬碰硬，他不服这个软，等到把自己碰得遍体鳞伤才会明白啊，原来我让家里的女人心情舒畅了，我才耳根清净啊，我才有好日子过呀。当然我们说那些开窍比较早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别人家老公，往往都是这样，也是可遇不可求吧。
0: 而且我还在想，如果他就是一直是保持一个状态，其实这个听起来也有点不太可靠。
1: 是啊是啊，你这婚前婚后他是不同的阶段吗？
0: 对吧，他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也是正常的。嗯，就关键还是看两个人，就是说怎么沟通吧。就目前这情况来看，两人是沟通失败的。是的，因为先生都已经摔门而去了。是啊，他这都跟闺蜜说想离婚了。哦，
1: 两个人都在耍脾气。
0: 对啊，这事儿大了哈。你看这两位，这一位这样想，一位那样想，真是，哎呦，这么想想看这<笑> 一年一年的也不知道两位婚龄多久。
1: 他说是结婚三年了。
0: 三年，我怎么刚读完就给忘了，我可能是把这个情绪都已经沉浸在了后面这连续剧里，
1: 完全沉浸在一个八卦的状态。
0: 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品冠的又一年又三年。<笑><笑>

0: 关于离婚这事儿吧，我觉得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本身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等到真的有一天放弃了之后再回过头来后悔的话，这可没什么要可买的。那说三年就这样了，哎，好像婚姻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些节点？比如说三年呢、七年啊什么的。反正我三年是没什么感觉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读研，然后读研的时候特别忙，就跟读高。
1: 高中时候，就那感觉，没顾上，没顾上。人家说呢，其实也是个人差异吧。人家说什么七年之痒啊，我是觉得我也是不痛不痒就过来了。但是怎么说呢？其实三年啊，夫妻之间的感觉，我看他这个叙述已经有一些冷淡了。嗯，他什么感觉呢？就是哎呀，你会想着，就已经各种两个人互相看起来都各种嫌弃了，然后哎呀，以后还要过 N 年呢，这怎么过呀？但我们说呢，我觉得就是我听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他苦恼中也提到有孩子。
0: 其实我觉得我回顾我自己的这个结婚的这个生涯，我会觉得真的最辛苦就是孩子小时候带孩子那几年，就是你一累吧，所有的压力你就需要一个出口去发泄，然后这个发泄往往就是你身边的人，然后就会导致一些拔剑弩张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正好他也符合他这个带孩子这个阶段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
2: 就刚好很多因素都
0: 交叉重叠在一起了，是的，是的，而且你觉得你会觉得，哎呀，孩子其实就是男人带来的这个育儿的根源，可是呢，他又不会去帮你分担这种辛苦，本身心理上就会有一个不平衡，就已经处于一个一触即发的一个状态了。那正好呢，他是说到遇到结婚纪念日，结果什么也没有，连花也没有，这一下就爆发了，就是正好到了那个点了。
2: 哎，我想问一下，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有没有送先生结婚礼、纪念日的礼物呢？哎，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在跟我们家先生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结婚纪念日，当时我问，哎，我的礼物呢？然后我家先生同时伸出了手，我的呢？
0: 我的呢？
2: 哎呦，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啊，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提到的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还有变化。那变化它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事儿呢？其实我们讲啊，变得何止是男人呢？其实我们女人也会变的。其实回忆一下，咱们婚前出门约会，那肯定是照着镜子，你穿什么衣服啊、化妆啊，都是妥妥帖帖的，一顿照你才能出去门。那你说你言行举止，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肯定会带一些矜持的。那各方面呢，也都是有克制的。 那只结了婚的话，在家一个个素面朝天啊，也不会特别关注自己在家里的穿着打扮。那一个个的可能还会有些邋遢的感觉了，就在家里带上孩子顾不上。那有几个女人会考虑在，哎呀，我老公快回来了，我去照一下镜子。完全没有，其实这就是婚前婚后的一些心理吧。我们觉得就会让你感觉结婚其实就像是你恋爱过程的一场考试。 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一场考试，提前都会去什么补习啊，特别认真的抱佛脚啊去复习。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考试考完了，还愿意去拿起书本去做功课的，那真是凤毛麟角了。
0: 哎，这比喻好，就跟考试似的。这样，因为我们说的
1: 你跟男的毕业证了。对呀，这已经有个证了。然后呢，就像我们能够感受到男人的变化一样，其实男人也会看得到我们身上的变化。这怎么和那个以前约会的时候不是一个样子呢？对吧？这个也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由于男人呢又比较幼稚，他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呢，他又不是很好的能够去把控，所以他觉得你看，哎呀，你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对我这各种不待见。现在在我面前妆也不化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了，他就会用一种发脾气引起你注意的方式，哎，去发泄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而且有些男人会觉得买花多浪费 这叫做浪漫。当你明明知道这个女人已经爱着你的时候还给她买花，
2: 浪费是吧？
1: 浪费了，真的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就是他结婚7年了，他老公就舍不得买花，结婚以后舍不得买花，他觉得浪费。
2: 之前是买的。
1: 对对对，他说你看我们还不如买那个五花肉回来一烤，我说一点

0: 唠吧呀，就很生气嘛，总说。后来那个她老公就决定送那个绿植，就是花盆的那种花，她觉得至少还能够留下个什么，就是能够改善一下环境嘛。那结婚7年，她家现在郁郁葱葱啊，她现在都得求她老公别送
1: 了，
0: 没地儿放了。
1: 还真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男性的时候，有一个高频词汇叫幼稚。
0: 哎，对，真的是，真的是。
1: 如果听众朋友您要是想反驳的话，欢迎留言反驳说您不幼稚。让我们再想到男性的时候换一个联想词哈，听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一想到你》呀。

0: 真是的，对于所有的夫妻当中的一方来讲，想到另一方的时候，要是能够一想到他，觉得就是快乐，是开心，那该有多完美啊！这是理想状
1: 哇，
0: 态哈，
1: 理想理想，对呀，理想，
0: 太理想了。那目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一想到先生就觉得他太不为我着想了，就是他已经，在心理上好像处在一种比较失衡的状态，那这个心态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还是对结婚本身有比较大的期待啊，他有可能会觉得结
0: 这
1: 婚
0: 幻想
1: 了，
0: 太多了。
1: 是是是，就结婚了就会有人帮你分担了，有人懂你了。其实我们往往会发现呢，你结了婚以后啊，就是你婚前你的担子，你的生活的重担，其实只是你自己。可是，一旦你结了婚，你身上的担子就变成你老公、婆家，以后有了孩子，再加上孩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就算有一个人愿意帮你平均分担啊，那你这个重担已经比以前多了这么多了，两三倍的一个重担了，你分到自己身上，其实还是一个重担嘛。对吧？也是要比婚前麻烦得多，这个压力呢，可以说是肯定比结婚前大的。你说到理解和帮助的话，那婚前的约会效率多高呀？互相那听彼此的说话，哎呀，有没有话外音啊？就跟做听力考试一样，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听，认真的去答，这肯定那能和婚后的这个沟通一样吗？那婚后的话，更多都是一些生活的鸡毛蒜
0: 而
1: 皮。
0: 且可能会把对方说的话当耳旁风。
1: 对，因为听的也比较多了，听的也比较次数比较多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0: 然后说
1: 那，
0: 多了吧，对方还觉得唠叨。
1: 对，我们就说这叫什么呢？这个婚前婚后这个沟通的本质，它本身的这个内容和质量啊，都降低了好多哦。就觉得已经是个很低质量的无效沟通比较多一些。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呀，那女人说男人不懂自己，其实男人可能也想这么说。你想，对于男人来说，他一天工作了一天，在公司要讨好部长，回家要讨好老婆，那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呢？其实我有一次啊，跟我们家还是他爸，我们去出去遛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看到，也是我们小区的一个大叔，他坐在凳子上那个抽烟，然后他就应该是跟他的朋友通话吧，我们就偷听了几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明显就说的是：“哎呀，今天加班回家晚了。”然后一进门，老婆就劈头盖脸的就一顿说：“你是不是觉得带孩子太累了？早一点回来帮忙就很委屈你，你是真的加班吗？”然后
0: 他
1: 就
0: 也
1: 接
0: 挺
1: 过
0: 委
1: 孩子，
0: 屈的。
1: 是的，是的，接过孩子逗了一会儿呢，这孩子哭了。这老婆又不愿意了，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说：“
0: 连
1: 看你带
0: 孩
1: 个
0: 子都
1: 孩
0: 不会
1: 子都
0: 带。
1: 不会看，你一看两下就哭了，你故意弄哭的吧？你就是嫌累，你是不是？”然后也是觉得啊，一口气就吐不出来了，可能给朋友打电话这样。然后最后最可笑的是，他还最后劝他的朋友说：“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他的朋友应该是单身，然后你可千万不要以为结了婚有人给你做饭了，给你家庭的温暖了，不要想太美好啊！你这结了婚啊，搞不好连个歇口气儿的地方都没有了。”哇，我们听到就觉得好悲哀哦。
0: 这最近结婚率比较低，是不是的？都是因
1: 我
0: 为有
1: 觉
0: 这样的
1: 得，
0: 朋友啊。
1: 对啊，有可能的，但是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抱怨当中的一些无奈，确实也是一个现状，我觉得。
0: 就这位太太，就您偷听了一耳朵通话内容的那位先生，他的妻子哈，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育儿的压力太大
1: 肯
0: 了，
1: 定太大
0: 没有
1: 了。
0: 发泄
1: 你
0: 口。
1: 想想，她带一天孩子，就指望着男人进门把这个孩子像炸弹一样的接过去，
0: 但是
1: 然
0: 对
1: 后自己有点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结果这个男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么晚才回来，然后说他加班了。
0: 其实两个人都挺累的，现在想想
1: 是，其
0: 看。
1: 实就是累的。
0: 先生在职场当中估计也是各种任务都砸到身上哈，然后
1: 对
0: 才
1: 呀，
0: 那么晚回来。
1: 是的，
0: 所
1: 是
0: 以
1: 的。
0: 两个人对话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好像在失去理智或者是特别疲劳的状态之下是不擅长的。
1: 不会好好说话了，对，就是累的。
0: 不会好好说，我们先来好好听一首歌，感受一下，学习一下哈，来自 Panila Acoustic 带来的《대화가 필요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结婚之后他就变了。咱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分享的烦恼，或者说他发过来的这段就是他的苦恼吧，就包括了婚前婚后男人变了，然后变得他现在都开始想离婚了。问题他们这两位婚龄才三年哈。
1: 是啊，才三年。

0: 钱的变化，你婚前恨不得买下整个花店，婚后干脆就不送了。其实啊，这种变化有可能是这位老公太有安全感了，
1: 嗯，
0: 就是在你身上没有，就会觉得我还需要怎样去抓紧你啊，再去努力啊，太有安全感了，这不就舒舒服服做自己了吗？这可能体现的只是他的一种本性，所以我估计啊，以后也就这样了，变得更糟的可能性可能也不大。但是你希望他突然变得浪漫，又和结婚前一样，估计也是没有这可能性的。
1: 我也觉得没
0: 哎，
1: 有
0: 没
1: 这
0: 有
1: 可
0: 这个
1: 能
0: 可能
1: 性了。
0: 性。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浪漫吧，它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你说。你婚前怎样去追你啊？其实搞不好只是一种套路，一种必杀技。从网上查的也不一定，因为网上你一查，适合送什么花儿或怎样怎样，全都能出来一堆一堆的。但是我们讲的真正浪漫的人，他是靠自己自身的一个感性的驱动去做这些浪漫的事情，他可能一辈子都是浪漫的。但是如果不浪漫的人，他婚前会有一些套路，婚后的话就很难再继续了。
1: 但是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浪漫气息的人，如果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也要小心呢、
0: 对呀，你看徐志摩多文艺呀，看他的一生，他多浪漫。
1: 嗯，这可能鱼和熊掌是很难 兼得
0: 对
1: 的。
0: 对，
1: 嗯，那怎么办呢？要不花儿，要不咱自己买？我就这样。
0: 哎，我就觉得，
1: 花
0: 我
1: 儿
0: 觉得
1: 我喜
0: 干
1: 欢，我就
0: 脆
1: 自
0: 你
1: 己
0: 喜
1: 买。
0: 欢就自己买算了。与其你要说我去改造他，去暗示他，哎呀，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啊，怎么怎么样？你看看谁的老公怎么怎样？你看给他看朋友圈，没有用，没有用的。其实说真的，还不如自己买了。而且我们说想到离婚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有离婚？最后我们说呢，其实离婚是个特别复杂的工程，
1: 结婚是两家的事情，离婚其实也
0: 也
1: 是，
0: 是也是。而且你想想，什么财产分割呀，孩子抚养权呀，你都不用想全。这个脑子就已经很乱很大了，其实这个难度啊相当高，有可能高于你去努力经营一下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可能要比它还要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既然如此嘛，那我们不如先跟老公好好聊聊。那聊的时候就先不要去，都是你的错，你看你怎么这样，我们就先不要聊这些谁的对错了，我们只聊自己的感受，然后只谈感情，不要谈那些责任啊什么。而且我觉得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就长期不过二人世界了，就长期干什么，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家人这样一起。其实我是觉得，趁孩子去幼儿园啊，或者是偶尔啊，把孩子放在老人家里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哎，两个人也去约个会，再找找以前的感觉，先试一下再说，不用着急
1: 对，而且我觉
0: 就
1: 得，
0: 去离婚了，离婚多难啊！
1: 倪先生目前犯的错误还不至于，
0: 对对对，
1: 还不
0: 罪
1: 至
0: 不
1: 于
0: 至于。
1: 让您罪不至被您放弃哈。其实就我们周边也有，就是看到过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婚前婚后出现变化，我妈就整天唠叨我爸说。
0: 啊，是吗？哎呦。
1: 哦，但是我妈后来又说，我爸过了60之后吧，又回去了。
0: 哎呦。那说明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我
1: 对。
0: 觉得我爸就不存在，因为他天生是个很浪漫的人。他们金婚50年，结婚50年的时候，我妈一样是收到花，然后两个人去照相。
1: 哇！
0: 所以我就觉得，浪漫如果就是骨子里的一种东西，它是不会变的。但
1: 嗯。
0: 是如果他天生就是一个脑子比较偏理工的，你去想象着他变成《花样年华》里面的梁朝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1: 所以变化的人，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变的婚前婚后，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更多一些？
0: 对呀，其实因为婚前它更类似于一种伪装，不管男人女人，对，是这样，所以他到结婚之后只是展露了他的一些本性而已。
1: 那像我爸这种情况是属于结婚之前特别的浪漫，婚后之后这个就开始务实，务完实，等到我们都长大了，成家了，又开始浪漫。哎，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别太绝对化，就觉得他肯定不会再变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他浪漫的前提可能也是感受到了一些紧张感，比如觉得，哎呀，60岁你妈也不怎么待见他了，他觉得，哎呦，这饭再这样吃下去也不行啊。他有一些动作也是可能的，
1: 我觉得
0: 对，
1: 您一语中的了。
0: 是的。
1: 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Choco 带来的回忆守护。

0: 咱们这刚刚也说了，婚前婚后出现变化，这可能是婚姻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比较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在黄老师周边的朋友当中，就有没有就是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哎呀，我这个年龄吧，身边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结婚了，这还剩下一些没结婚的，他也都不急了，估计是看到我们这些结婚的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了啊，
0: 很 怕
1: 就
0: 了是
1: 觉得
0: 吗？
1: 对呀，自己过挺好的，可能感觉。那我因为自己结婚比较迅速嘛，属于闪婚了，而且婚前呢也有同居的经历，所以对我来说，婚前婚后真的是界限就不太明显。那我听我朋友的抱怨啊，就觉得确实是有些变化的。那婚前的话，可能买礼物特别用心啊，会去揣测喜欢什么呀，然后去网上查呀，这样。哎，结果后来有一次过生日，他收到的项链儿，一看呢，哎呀，火冒三丈。
0: 怎么了？
1: 因为前2年结婚纪念日送的。

0: 的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1: 送重
0: 了，重
1: 了，
0: 重了，
1: 而且自己还不记得，
0: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然后他就非常的愤怒啊，就是啊，你也对我太不用心了啊，就这样吵起来。然后她老公特别委屈，说你不算算一年下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这节那节的都得送礼物，我头太疼了吧？而且男人对女人的东西本来就不敏感，
1: 而且还有
0: 说什么项链呀、啊、耳环呀、啊，那咱一个口红都能折腾出几百个色号，你搞懂，让男人搞懂啊，我觉得就不用抱这个任何的想象了。所以说呢，就真的是你让他去记住这些也是很难的。那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我的一些朋友干脆就是，哎呀，也不指望你能送什么我能满意的礼物了，我直接告诉你。
1: 哦，这好。
0: 他就说，哎，我生日我想要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纪念日你上，而且还要告诉，还怕那个浪费钱嘛。
1: 发链接。
0: 哎呀，对对对，有的时候还告诉你什么时候有个什么活动，然后在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就特别就像一个任务一样的就发给老公。那有一个朋友呢，就说，哎呀，我需要面子，他在公司工作嘛，他说你必须每年生日要给我送花篮，然后花篮上要那个有卡，而且必须送到公司，我要让我的同事看一下，我证明我现在过得也很好，我还要在圈里炫一下。对，那他就是明确地告诉老公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他们说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是带着点心酸的，因为你听他们说的这个过程，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这样操作的时候既不浪漫，然后也没有惊喜啊，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像导演一样，你老公只不过起到了一个演员的作用，这有其实，但他自己确实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吧，可能。但我们觉得，其实男人啊，对这种纪念日啊、生日啊，应该都是挺头疼的吧？我家那个就是也是挺头疼这个，所以我们就干脆就不送了，什么都不送，就你生日我也不送，我生日你也不送，然后
1: 咱们挺像的。
0: 对，只要生日纪念日，咱就出去旅游，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通过旅游去解决。
1: 我们连旅游都省了，
0: 我们是现在还没有到省的那一步。哎，对，所以说就一起玩吧。就别烧脑什么送什么礼物了，你说生活那结婚三年就已经开始头疼了，我们这结婚16年的还能送什么不重样啊？
1: 这很难不重样
0: 啊。
1: 我就在想，其实对于先生来讲，他可能会知道自己家的太太喜欢什么品牌，可能喜欢的品牌也就那么几个，然后呢经典设计也就那么几款，怎么能不宠呢？
0: 对呀，对呀，而且
1: 大不了拿小片换呗。
0: 是啊，我有很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是韩国老公的，这几个朋友特别有意思，都会手持一款经典的项链，一模一样。因为是老公一般出差或者是到机场，就会到一个某水晶品牌，然后进去之后就会问，哎，你们哪款比较畅销，然后就买到那款。我们有一次还带着一模一样的项链去，
1: 是吗？
0: 然后去聚会
1: 也有
0: 拍下来，对。然后说，哎呀天哪，说男人还要怎样不用心，但是没办法，他用心也就这样了，
1: 买了就不错了。
0: 对呀、啊。
1: 哎呦，真是说出来都是故事哈。哎，那所以如果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反正我们也知道他们用心也就是这样了。
0: 是、
1: 那是不是
0: 就直接有一些你要真的想要，你要不就告诉他去买，要不然就是看怎么把这个仪式，所谓的仪式感变成一个让两个人都舒服的事情。
1: 那我们也就是说只能去适应，只能去习惯了。
0: 哎呀，其实这样说也是挺无奈的啊，但我觉得吧，
1: 挺心酸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其实这个结婚啊，我们说婚姻状态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婚姻状态，只要两个人觉得平衡、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的一个答案，我们只是在找最适合自己的婚姻。那所谓适合的话呢，哎，我们就不要总是给另一位就是搞这些测试了嘛，对吧？每一次生日啊、纪念日啊，就像考试一样，这样的话何必呢？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就是喜欢仪式感的生活，充满仪式感他觉得才开心，但是呢偏偏又没有遇到有仪式感的老公，所以呢他就自己会去做一些安排仪式。所有的纪念日要么就烛光自己在家里折腾烛光晚餐，要么就在网上去搜一些比较浪漫的餐厅啊，直接链接发给老公。就去，他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他觉得那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呀。那有一些呢就说，哎呀，给老公暗示做这个做那个，他还不一定能够理会，还不如就去自己安排了。
1: 嗯，哎，真是说起来婚姻故事，真是这个围城在里面的人，只有里面的人知道是什么感觉。在外面的人以前是挺想进去的，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好像也对围城里边是什么样也没那么好奇。
0: 主要还是信息比较发达，再加上像我们这些愿意说实话的人越来越多。

0: 多了，对，所以他们比较理智了。这不是好事儿。其实相爱本身这件事情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大家也别被我们给吓到了。可以相爱，结婚想想啊。嗯，
1: 听首歌吧，《平凡相恋》，来自陈羽凡以及白百合。<笑>

0: 这首歌听着还是很感慨的，这两个人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就是羽泉的话，在那个组合当中，我其实本身是比较偏喜欢他的。
1: 我大学时代广播台点歌几乎都是他们的。
0: 哦，然后，白百合的话，我对他的作品真的还是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现在这想想看哈，频繁的相恋对他们两个人来讲也是不频繁的，也就意味着两个人这段婚姻关系不好好经营的话。可能也就会他像他们一样，就各自，然后去走自己的人生路了哈。
1: 对呀，这其实就像一句话说的，可能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

0: 这个不幸，嗯，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然后他和自家的先生走到他说的那个最糟的境地，但是结婚之后发现先生变了，可能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调整的过程。那对于这些有这些问题的朋友，您会想说什么呢？其实啊，我们说结婚以后啊，他就是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了， 那还端着多累啊，就是回归自己，你在家里呢，我们就肯定会卸下一切的伪装去做自己，才会感觉最舒服。不管是我们还是老公都会是这样。那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呀，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是回归了一种本性。那暴露了本性呢，倒不至于就是爱与不爱发生变质了，爱情变质了，如何如何，也不会，也没有必要觉得，你看我婚前是受骗了，他骗了我。 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啊，求偶的时候竭尽所能其实是雄性动物的本能。如果我们看了动物世界的话，你会发现，哎呀，孔雀开屏是怎么回事儿？<笑>他平常也不长那样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些鸟类在网上最近不是很红的吗？一些鸟类它跳起舞蹈啊，也是非常的动人。那就说到它也是因为求偶才会跳，那真的是使出浑身的解数。那婚前的所谓这些的一切表演，那有的时候呢会在结婚的时候就落幕了，那有的呢还会在持续一段时间，也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它可能骨子里就是浪漫的人，也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我感觉呀，这其实和爱情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不代表他不做这些就是不爱了，我们不用去这样想啊。那我们觉得这叫做打下的江山不一定守得住，相爱的人不一定会相处。哎呀，我觉得我可以去写那个 rap 了，怎么这么押韵？怎么有点悲伤的感觉呢？对对对，其实这个要爱啊，我们就爱本来的样子吧，彼此本来的样子。那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那我们只有学会在这个平淡中去体会一些朴素的小幸福，才过得了
1: 这流水般的日子吧。所以说在最后我还是觉得啊，还是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这个婚姻状态，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嗯，在热恋当中能够直接迈入婚姻的殿堂是很幸福的，但是我倒真的觉得最好结婚是在热恋之后，然后我们知道 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本身他最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能接受一个人的缺点之后再走入婚姻的殿堂，是不是会更长久？
0: 你如果过了热恋啊，这不结婚的比例就比较大了。因为热恋的时候人人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冲动，因为结婚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冲动的事情，你才会去考虑，哎呀，这就
1: 硬着头皮就结了。你如果这个热乎劲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已经是一个结婚状态的话，那结不结还有什么区别？嗯，可能大家的想法各有不同，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该怎么样去经营吧。今天我们其实说了很多，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您的烦恼，但我们还是期待两位能够携手一直到白头。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黄俊文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来听这首 김광석 带来的60대 노부부 이야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Bloom Bloom。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一起度过。哎，没想到啊，一转眼已经到六月份了，感觉这个夏天真的是已经来了。对啊，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总感觉开学好像还是前不久的事情，结果现在居然快到期末了吗？士兵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要不要找个时间去猫咖坐一坐呢？猫咖？嗯，我看到过一个研究，说是只要摸猫十分钟左右，就能够帮助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
1: 而且听说在今年的五月份，在美国的这个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还出现了一个猫咪疗愈区。猫咪疗愈区，
0: 是的，听说当时是正值期末考试季，所以呢特别设置了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能给这个大学生们提供一点情绪上的放松和慰藉。
1: 嗯，我觉得这个创意挺暖心的。是的，期末考试本来就是压力最大的时期之一嘛。那如果能在复习之余，哎，我们摸摸猫，放松一下心情， 说不定还真的能缓解不少的焦虑呢。那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像我这样对猫毛过敏的人怎么办呀？那就只能跟着我们一起出门散散步啦。OK，因为今天的
0: Walking Soul 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顺便躲躲暑气的地方。
1: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云打卡的地方呢，就是北汉山脚下的牛耳洞。
0: 哇塞，光是听着这个名字啊，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凉意了。不愧是首尔夏日好去处，而且感觉在这种炎炎夏日，有水的地方就能够有让人凉快下来的魔力。
1: 嗯，没错，我也特别迫不及待的想带着大家一起云散步了。
0: 那在正式的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先来说明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时间和方式，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 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收听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官网， 还有YouTube
0: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 TBS EFM 华语， 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UR 的 Super Ey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云散步的地方是一个特别适合夏天逃跑的地方。
0: 逃跑，
1: 没错，让我们一起来逃离一下首尔的炎热天气吧。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云逛一下这位于江北区北汉山的牛耳洞吧。
1: 哎，士兵，其实啊，我觉得牛耳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就是你明明还在首尔，但是呢你走进去之后就会突然有一种哇，我好像已经离开首尔的感觉。
0: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那也先给大家说明一下如何到达我们的牛耳洞吧。
1: 好的，其实想去牛耳洞这个地点特别的方便，坐地铁呢就可以直接到达。
0: 是的，大家坐牛耳新社线，然后在北汉山牛耳站下车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从一号口走出来之后呢，慢慢的往山里面走就可以了。
0: 没错，真的是非常方便啊。而且呢，我也很推荐大家慢慢的散步走进去，不要走得太快。
1: 哎，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这个进入牛耳洞的一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哦，我非常能get到你说的那个点。
0: 果然是搭档这么多期还是有一点默契在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话说回来呢，我当时出了地铁口的时候还在感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首尔街道吗？结果越往里走感觉树木就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空气就开始一点点变得凉快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再往里走呢还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
1: 我去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春天的时候呢，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到了夏天大家去的话，那种温度的变化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0: 怎么说呢，应该会有一种从外边的这种蒸笼模式突然进入了大自然空调的一种感觉。
1: 哇，你这个形容词简直是太到位了。
0: 每次就是这么捧杀。而且牛耳洞和我们之前节目中和大家聊过的这些延安洞啊圣水洞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牛耳洞呢更像是一个可以放空的地方。
0: 不用有那种我一定要去打卡哪个网上很火的地方，而是什么都不错也不会感到焦虑的一个地方。
1: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坐在小溪边吹吹风，和伙伴们聊聊天，然后呢再吃一些这种紫菜包饭呀，我觉得哇简直是完美的一天。
0: 是的，而且我发现韩国本地人其实夏天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往这种溪谷地跑。可能大家都认为韩国夏天都只会去啊像汉江啊这样的地方，或是看看海，但其实韩国人真正的夏日避暑路线其实是山里，尤其是这种有溪水的地方。
1: 大家在去到牛耳洞的时候呢，其实特别容易就会看到那种一家人啊一起出游的这种画面。还有很多穿着登山服的人。因为在牛耳洞这边呢还有这个攀登首尔北汉山的路线。
0: 那子怡如果想舒服的在牛耳洞纳凉玩耍，你有什么最推荐的时候吗？
1: 我个人啊是最推荐下午的时候去的。因为我不是一个登山的爱好者，所以呢可能在下午三四点左右，然后到达牛耳洞之后呢在溪边找一家咖啡店点一杯喝的，再来上一块小点心，然后呢就坐在窗边
0: 发呆。
1: 对，没错。
0: 我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好吗？
0: 在牛耳洞这个地方感觉发呆这个事情真的特别容易。
1: 没错。
0: 因为那个环境就会让人感觉整体都安静下来。
1: 是的，静下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见这种风声啊水声啊还有虫鸣等等等等大自然的声音。感觉真的是很安静的夏天。
0: 我感觉我已经听到了。而且子怡你知道吗，牛耳洞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那就是树荫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在夏天的首尔这种室外感觉最珍贵的应该就是树荫了。
0: 是的是的，
1: 平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走路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像被那种太阳追着杀一样。但是在牛耳洞呢甚至是大中午的时候都晒不到太阳的。
0: 是啊，旁边还有河水，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凉快。
1: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牛耳洞的小 TMI， 就是牛耳洞其实有非常多的鸡汤店。如果大家对美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品尝一下。
0: 但是我感觉在炎炎夏日里边喝到热的鸡汤会不会感觉有点奇怪啊？
1: 这个怎么说呢？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做的话可以以热制热。
0: 以热制热。
1: 对，吃完之后呢可能就会特别的补元气。
0: 哦，那感觉在凉快的溪水旁边这个纳凉之后呢，再去喝一碗热的鸡汤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1: 没错，哇，那种感觉想想就特别的美好。我真的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再去一次了。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已经被这个首尔的热哎有些有点烦躁了的话，
0: 热的烦躁感觉，
1: 对，或者是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清静一下，真的可以去牛耳洞待上一天。
0: 没错，不需要安排很满的行程呢，那很随意的去到那里吹吹山风，听听这个水声，也可以体验一下首尔的夏天。
1: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首尔的解暑圣地，互动话题呢也与酷暑相关。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好的，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Now 宋雨琦的 Fly to the Youth。

0: again。
1: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2: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夏日避暑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4821的听众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晚上去汉江骑自行车，尤其是风吹过来的时候，感觉白天的闷热都会被吹走，骑累了再坐下来看一看夜景，特别的放松。
2: 是这样的，
1: 是的，
2: 晚上的时候骑自行车确实是挺悠闲的，
1: 特别的惬意。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汉江旁边骑自行车会不会夏天的时候小虫子很多呀？
1: 哇塞，你这么说，
2: 最近韩国这个爱情虫什么的就是在泛滥嘛，所以感觉也要做好防护再骑我们的自行车。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就是可以套一件小外套什么的，不然感觉会被蚊子叮的全是都是包。
2: 是。手机尾号7563的听众留言啊，我一到夏天就特别喜欢待在家里开着空调追剧，再配上冰西瓜和冰饮，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完美的避暑方式。
1: 哇塞，我赞同，我五颗星赞同，我真的，我也是这种到那种暑假的时候会在空调房里面追剧吃西瓜的人。
2: 感觉在空调房里边吹着空调，然后再披一个小的空调毯。
1: 是的是
2: 的，真
1: 的
2: 是体验感拉满了，
1: 这个是灵魂，一定要配上一个空调毯，要把自己裹严实。
2: 是的。
1: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条留言吧，尾号9655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夏天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溪谷玩水，小时候爸妈经常带我去，长大以后还是会觉得坐在溪边吃泡面是夏天最快乐的事情。
2: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
1: 牛耳洞，
2: 对对对，这个溪谷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夏日避暑的一个地方。那在溪边呢去可以泡泡脚呀，玩玩水什么的，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呢。
1: 是的。
2: 手机尾号6183的听众说，我夏天特别喜欢傍晚去家附近散步，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空气会变得舒服很多，再戴着耳机听音乐，会觉得一天的压力都被消化掉了呢。
1: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一到了一到暑假，对，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呢我吃完晚饭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那种小山那种后院去溜达溜达。
2: 不知道就是大家对于天气或就是季节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说可能比起冬天来说，我真的是会比较更喜欢夏天这个季节。
1: 是的是的，我也是。
2: 因为夏天的时候整个天气变得热起来了，然后感觉整个人呢也会变得有精气神一点。
1: 是的。
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天慢慢的越来越长，然后白天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你整个人心情也会好非常非常多。
1: 没错，其实我也是最讨厌那种一到冬天，哎呀，整感觉马上就会到晚上的日子。
2: 是，而且冬天的时候早上起床真的很困难。
1: 是的，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发现啊，其实每一个人喜欢的夏天都不太一样。
2: 是的，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好像大家都在努力寻找一个能让自己慢下来或者舒服一点的一个瞬间。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今年的夏天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避暑方式。
2: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我们第一部的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来自Red Velvet 的 Feel My Rhythm。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一起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天天士兵，我上周不是回国了吗？然后呢，你们猜我下飞机以后第一件事情去干嘛去了？
1: 干嘛了？
0: 我拖着这个行李箱先去吃了一顿麻辣烫，我妈还笑我说你在韩国不是也能吃到这个麻辣烫吗？至于一下飞机就来吗？哎呀，你们能懂吗？就是那种麻酱酱料裹着这个食材，然后那种黏糊挂汁的感觉，吃一口就是满满踏实的香味。
1: 哇，太真实了，
2: 黏糊的东北麻辣烫。
1: 是的，毕竟在韩国待久了，偶尔也真的会想念那口原汁原味儿。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因为特别想吃这个炸酱面，然后就约上了我的韩国朋友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中餐厅吃黑色的咸甜口的酱汁，然后裹满了每一根面条，再搭配上炸的特别酥脆的糖醋肉，一口下去，哎呦，这个馋的嘴巴都说不清楚了，真的别提有多好吃了。
2: 哎，你竟然会觉得喜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习惯，就是它那个黑色的酱，然后还有桌上那碟黄色的腌萝卜和生洋葱。因为在我印象里，这种炸酱面旁边不应该都是什么黄瓜丝、豆芽菜这些菜吗？然后结果桌上先出现的就是竟然是腌萝卜。哇，当时吃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微妙，就本来奔着家乡的怀念家乡味道去，然后结果打开新世界大门，名字叫中国菜，但是样子也看着很像，怎么味道完全是另一个路子。
1: 是这样。
0: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想吃到中式的味道其实比想象中的容易很多。
2: 没错，
0: 就是不管是那种很热闹的商圈，还是大学周边，或者是普通的这种居民区的街边，随处都能够看到中国的餐馆。
1: 对，就你平时正常上学逛街或者是回家的路上，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街走过去，前面是卖炸酱面啊、糖葫芦的中华料理店，旁边就是这个麻辣烫，然后拐个角呢又能看着我们的糖葫芦。
2: 没错，你刚刚说这一条街上能看到这个画面其实特别典型啊。因为现在韩国街头中国味道其实也不是一种单一的中餐馆了。像他们这边常说的这个中华油地啊，就是跟我们平时理解的这个中菜不太一样。有些是韩国人很熟悉这老牌中华料理，比如说炸酱面啊、짬뽕，或者是糖醋肉。那有些就是我们越来越常见这些新中式的小吃，比如说麻辣烫、糖葫芦、火锅，还有黄牛年糕等等。
0: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顺着这两条线来看一看吧。一边呢是早就融入韩国日常的老味道，一边呢是正在韩国年轻人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的新味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同样来自中国的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吧。
1: 那先说到老牌韩式中华料理人的，最先绕不开的还是咱们的刚刚我这个梦寐以求的炸酱面哈。那在韩国的人气真的也算是国民级别了，你随便走进一家中餐馆都能看到这个菜单榜的榜首永远都是炸酱面。像我们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的日常生活里边，像是搬家没工作饭，考完试放松聚餐，或者是懒得做饭点个外卖什么的，一般人都会下意识的选择一碗炸酱面，然后配着一碟黄腌萝卜和生洋葱，拌好面一起就着吃，可能就已经成了当地人默认的一个黄金搭配了。
2: 没错，但其实这个变成全民标配不是偶然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韩式炸酱面最早的根源是100多年前由来韩的山东华侨带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当时是因为买不到原料，所以说只能用韩国本地的这个春酱去替代。那后来为了进一步适应韩国人这种喜欢甜甜的这种口味，又加入了大量的焦糖去调色。那谁想到这一变呢，反而成为这碗面标志性的这黑亮的一个模样。
0: 不仅如此呢，它现在甚至已经工业化到了极致，就连这个便利店

0: 炸酱面更多是一个人吃也很适合单品，但只要我们去一群人去中餐馆点炸酱面的话，桌上肯定还有一个另一道搭配，就是那盘金灿灿的糖醋肉。哎，对了，如果说炸酱面这个是面食之王的话，那咱们糖醋肉呢就是配菜的话题之王。金黄色的一盘炸肉放在中间，再配一碗亮亮的酸甜的酱汁，那这个糖醋肉的原型其实咱山东的这个糖醋里脊，山东，对，它的肉会切得更厚实一点，而且因为外皮裹的这个淀粉层特别厚，所以口感也会感到更加的酥脆，力求呢达到那种巴萨巴萨巴萨的那种口感。对，感觉韩国人对这种巴萨巴萨这种脆的这种执念真的远超想象，我们每一期都在说炸鸡要脆，猪排要脆，糖醋肉也更要脆。是的，关于这个中韩糖醋肉啊，我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区别 酱汁放在一旁一块一块蘸着吃。他们这一派就是比较在意这种外皮的，
1: 脆脆的，
0: 对，酥脆
2: 的，
1: 对对对，
0: 那푸먹就是푸먹다，浇着吃，就是浇汁派的缩略语。糖醋上桌之后，就直接把整碗糖醋汁浇进去，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裹着这个酱汁。那么问题来了，子怡、士兵，你们属于哪一派呢？푸먹아니면찐먹？
2: 我肯定是푸먹，因为酱汁也不是山东吃法吧，因为酱汁感觉才是糖醋肉的核心啊，就你把整个酱料倒进去，它才能有时间给它，就是让它融合进这个糖醋肉里边啊，吃起来也才能更加的入味，更加均匀
0: 啊。什么？
1: 看来我们就是没
2: 有
1: 办法一起吃这个糖醋肉了，我完全就是鸡毛派的。对，上次和朋友出去吃糖醋肉的时候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还会有这个差异，然后大家没商量好，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把这个酱汁全部倒到那个碗里面了。哇塞，我当时看着可难受了。
0: 是和士兵一起吃吗？
2: 没有没有，分开吃的话都会一块吃的话都会那个什么呀，都会鸡毛吧，我觉得。
1: 对，
0: 那我也完全鸡毛，感觉他们其实蒸的不是这种酱，而是这种脆感。
1: 是的是的，
2: 关于吃法的争论呢，韩国人真的是已经在论坛上讨论非常多年了。全韩国上到这个明星的综艺，下到大学聚餐，只要一吃糖醋肉都会开启这个讨论。任何涉及二选一的综艺基本上都会有一道题来讨论这个普莫还是鸡莫。
1: 是的，在中国呢，大家聊糖醋肉大多都是纠结这个酸甜口味，但是在韩国的话，大家争论的焦点永远都是在这个酱啊到底该不该浇上去。
2: 是，
1: 对，如果没有吃过这个韩式糖醋肉的听众们可能有点 get 不到这种感觉。举个例子吧，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呢，大家可能会争论，哎，你是吃甜豆腐脑的派还是吃咸豆腐脑的，
2: 甜粽还是咸粽。
1: 是的
0: 是
1: 的，妥妥是这种趣味饮食之争。
0: 那说完炸酱面和糖醋这种老面孔之后，这几年韩国街头呀最有存在感新面孔就要数麻辣烫了。
1: 麻辣烫
0: 现在，对，麻辣烫早已不是这种小众的吃食，深夜打开这种外卖软件，它已经和炸鸡、炒年糕这些本土的热门美食并列在一起，就成为大家的日常选择了。
2: 那没错，根据韩国主流外卖平台这几年公布的消费趋势数据来看呢，麻辣烫的外卖订单量四年里直接暴涨了300%多，而且韩国本土的头部连锁品牌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截至今年三月份，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560家，全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5亿韩元。
1: 哇，也正是因为这个全民都爱啊，这几年韩国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叫做초등학생麻辣烫，小学生麻辣烫。他说的不是说这个麻辣烫变成了儿童餐，而是说这个麻辣烫已经流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这个连韩国的小学生都知道怎么点，怎么去配料，甚至知道自己喜欢这个粉耗子啊、宽粉啊、豆皮儿，还是这个芝士年糕。
2: 美食界的这雇佣者，小学生，所以说麻辣烫甚至往更低年龄层渗透了，不管是学生群体还是普通上班族，都把麻辣烫当做了一个日常解馋或者朋友小聚的一个首选。
1: 对。

0: 度高是一方面，在这超高人气的背后呢，韩国的麻辣烫早就已经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我不是说回国第一顿想吃麻辣烫啊，就是想念那种东北麻辣烫那一大勺那种浓稠
1: 黏
0: 的，
1: 糊。
0: 对，黏糊的这种口感。但是呢，在韩国这边麻辣烫汤底大多都是用那种牛骨熬制出来的，虽然它表面可能浮着一层油，但是我觉得，它喝起来一点都不腻，而且口感非常的顺滑。然后呢，这边的辣度还分很多个等级，比如说什么용당계、일당계，不吃
1: 真
0: 辣星人，
1: 的，
0: 对，也完全没有问题。
1: 麻辣烫在韩国其实还跟另外一个中国小吃连在一起出现，那就是糖葫芦。这个组合在韩国年轻人里边还被叫成麻辣烫葫芦，麻辣烫葫芦。
0: 连起来了。
1: OK，但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非常常见了，比起之前来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很多学生在吃完麻辣烫之后呢，都会顺手买一串糖葫芦作为饭后甜点。而且你们知道那个神曲吗？那
0: 我知
1: 个
0: 道，
1: 麻辣烫葫芦啊，
0: 糖
1: 糖
0: 葫芦。
1: 葫芦葫芦，前几年真的非常火，也看到非常多的明星会跳一些舞蹈的 challenge，而且在韩国的视频平台上制作糖葫芦和糖葫芦吃播的视频，观看量也会轻易的突破百万。
0: 其实糖葫芦在韩国这么火，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于它独特的口感和味道。我们国内呢，从小吃到大的糖葫芦不都是山楂嘛，就是山楂是最顶的，对，再裹上一层糖衣，但是酸甜中和的刚刚好，口感层次也非常的分明。但是韩国的糖葫芦常见的原料基本都是草莓啊、青提啊、橘子这类本身就非常甜的水果，然后呢再裹上糖壳，就是这种高糖水果加上高浓度糖壳，就变成了那种甜上加甜的感觉。
1: 其实不止像糖葫芦这种街头小吃火爆出圈，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新式的中式小甜品也在韩国年轻人圈子里边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比如说像是咱们的黄油年糕。
2: 没错啊，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周吃到两三次，
0: 是的。
2: 然后每次我去那个面包店，就隔老远就能闻到黄油香味。
1: 哦，这
2: 有
1: 确
2: 时候我
1: 实。
2: 都能直接判断，就这个香味今天到底是卖完还是没有卖完。它闻起来有点像那种面包，吃起来又有点像麻薯，外面是酥酥的，里面是糯糯的，咬下去一口拉丝，感觉有点像鲫鱼饼尾巴那一段。压缩起来的部分，就留下那个外皮香香、里面糯糯的部分，就只是没有馅而已。
0: 说到这个黄油年糕，之前我的这个韩国的室友为了吃，还特意跑去圣水买了。不过好吃的代价也是有的，黄油年糕再加上糯叽叽，哎呀，这个组合一听就知道热量不低呀。
2: 是的。
0: 但是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一个黄油年糕的热量是120卡，换成更直观的说法的话，两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米饭，然后四个差不多就是一碗炸酱面的热量，六个就接近半份炸鸡了。我的天！
2: 听完这个热量，感觉瞬间就不敢肆无忌惮的吃
0: 是
2: 啊。所以啊，咱们吃的时候虽然要记得开心，但也记得要给身体减减负。毕竟美食虽好，平衡也最重要。我们刚刚说一路聊下来，发现其实这些食物有点像是学会了这种首尔本地的这种味觉方言一样。虽然底子里还是咱们熟悉的那个味道，但换了一个口音，反而跟这里生活更合拍了。
1: 没错，这些中国美食在这里呢，既保留了那种中国内核，又长出了完全符合本地生活节奏的新性格，开启了一段属于这些食物的精彩的第二人生。那不管怎么变呢，这种让人心情变好的幸福感永远是互通的，就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一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 50/50 的 Cupid。
0: 那下半场我们就接着和天天一起来聊一聊这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些食物换了一个地方之后没有被冷落。反而被很多韩国人接受喜欢，甚至是慢慢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50/50的 Cupid。

0: 欢迎回来，刚刚那首 Fifty Fifty 的 Cupid 真的太适合上半场那种氛围了，
1: 是的，
0: 听着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像是在夏炎炎夏日里边抿了一口冰镇果味汽水。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上半场聊到的这些食物到了韩国以后很多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就是说韩国人喜欢中国菜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
1: 对，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可能是这些中国美食到了韩国之后呢，先学会了用韩国人熟悉的方式出现，他们不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是慢慢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0: 是。
2: 没错，其实中国美食在韩国这种韩式变形啊，第一步不是变得很好看，也不是说要变得更流行起来，而是解决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国人到底能不能吃惯呢？
0: 这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炸酱面，早年华侨只能够就地取材，慢慢调整配方嘛，所以像春酱、焦糖、黄洋葱、腌萝卜这些配料慢慢固定下来，然后也慢慢的才变成了韩国人熟悉的味道。
2: 是的，以前是有什么用什么。就是一种适应性的变化，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中国餐饮品牌进入韩国，很多已经不是被动的改，而是主动改，不是简单的把国内的这种版本搬过来，而是提前考虑韩国食客能不能接受呢？比如说汤底麻辣烫汤底要更顺一些，麻辣和油感收一些，那这样第一次尝试的人不会觉得门槛太高，经常吃的人也会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档。
0: 那口味本土化其实只是第一步，但想要长久的在这儿站稳脚跟，其实还是要让人知道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以及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聊起来。
2: 是的，中国美食在这里其实不是简单的卖种中国味道，而是把中国味道翻译成韩国食客能够听得懂、吃得惯的，我们刚刚讲的翻译成他们这儿的本地方言。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是老的中华料理啊，还是新进的小吃，他们都不会孤零零的单独上桌，而是有那种固定的搭档，
0: 有搭配的。
1: 感觉一个食物一旦它拥有了这种固定搭配，大家就会知道它该怎么吃，然后呢，它就会变得更稳定。也可能更容易被反复的选择。外来美食如果想融入本地呢，就要搭配这种套的组合规定，也就是中餐不会原汁原味落地的关键原因之一。
2: 我们刚刚说的麻辣烫和那糖葫芦，糖醋肉和炸酱面。
0: 那除了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很明显的变化是这些食物也慢慢变成了可以被拍、被发、被讨论的内容。现在很多食物能不能火，其实不只是看味道，还有看它有没有画面感，能不能变成一个话题，让人产生一种我也想试一试的冲动。

0: 也就是说，现在一道食物要好吃，也要好看，
1: 是，
0: 对，最好还能就是留下一个记忆点，甚至是为了制造一点讨论呢。韩国 MZ 世代对这些中国美食的追捧，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带有社交属性的时尚消费。好吃当然重要，但好拍、好发、好讨论也同样重要。他们提供的是好吃又好看的情绪价值。
2: 那第三个变化，我们从传播上看也很有意思啊。10年前可能是韩剧带着这个炸鸡配啤酒走向中国，甚至全世界。那现在呢，中国小吃和中国餐饮品牌又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啊，这些反向的进入韩国年轻人这些生活里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麻辣烫、黄油年糕啊、炸酱面好像都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1: 那从炸酱面到麻辣烫再到黄油年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变味儿，而是一条中国美食在韩国不断落地、变化再生长的一个路线。
0: 我慢慢的发现了，对，在韩国市场更看重的可能是和本土受众的适配。比起这种原汁原味复刻中国口味呢，贴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才是这些小吃长久留下来的关键。
1: 没错。
2: 那其实每一种食物离开故乡都会慢慢长出新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2: 不是变味，而是安家。每一次改编也都是它在新的土地上扎根的证据。那也希望大家以后吃到这些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味道时，可以多一点好奇，也可以多一点理解，因为每一种味道的改变背后都藏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0: 非常谢谢天天的分享。那这一期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那非常感谢天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时候我来了呢，也聊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像是这个牛耳洞，
0: 是的，
1: 然后带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有溪水的地方，然后什么地方更适合去我们的旅游。那同时呢
0: 刚才天天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这个在韩国的中国的饮食的一些变化。
1: 是的，刚才每一个饮食都会随着时间的就是地区的变化而感到变化。
0: 那明天是韩国的地方选举投票日，希望符合条件的朋友们都能积极参与投票，把自己宝贵的一票投给心中能够让韩国变得更美好的候选人。
1: 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明天首尔我来了将暂停一天的直播，那节目呢也会以重播的形式跟大家进行见面。
0: 没错，星期四 DJ 海西还有卓斌将继续陪伴大家度过中午时光。
1: 是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Day 6的 Maybe Tomorrow，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天
0: 见。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那今天要带来的是哪家企业呢？有什么提示吗？
2: 今天带来这家企业的标签怎么说呢，可能离我们有点远。
1: 嗯，
2: 因为它主要做的不是这种生活消费品，
1: 嗯，
2: 或者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东西，它主要是从事这个原材料的生产，或者是做一些这个 B2B， 就是我们说的公司对公司之间的贸易
1: 啊，就是和我们的普通消费者有距离。
2: 对啊，但是对这个韩国的经济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关注一下这家企业。
1: 嗯，
2: 哦，那加个标签的话，比如就是说高新材料或者是尖端材料。
1: 嗯，
2: 那咱们举几个例子哈，可能是碳纤维。
1: 碳纤维
2: 哦，有点难。那再简单点的就是尼龙。
1: 尼龙
2: 哦，我们的做服装的时候经常用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化学的材料，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生产轮胎的时候的轮胎帘布。
1: 嗯，
2: 这家企业呢就是它也带个新字儿
1: 啊。啊，这个说到了 B2B， 然后再加上带上一个新字儿，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2: 对对啊，所以这名字怎么叫，咱们就今天给它起一个别名儿啊，叫小小好吧。
1: 小小
2: 有个大的，咱们叫个小小小。哦，那么这个小小这家企业呢，它在韩国的大企业排名中呢，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排在第七位。嗯，虽然最近有一些这个后退，但是它在新的业务领域中最近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所以它在但是这家企业呢，其实在韩国国内的销量是不错，但是海外的它现在的业绩是非常值得瞩目的。
1: 嗯，
2: 哦，所以它在美国，然后中国、欧洲、世界各地设有90多家的营业所，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网格。那员工的总数呢，现在大概有3万人左右。
1: 嗯。哎，我对这家企业的第一印象，其实刚刚来韩国的时候，当时就在教文中文的那段时间里啊，有一位同学他是来自于这家企业嘛，他的那种企业的自豪感特别的强。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这个咱们就说最后我们说企业文化的可能会说一下哈，但是这家企业的员工有一个什么样的自豪感呢？在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就是说在韩国有3家特别有名的企业，叫什么企业呢？就是他们叫准公务员企业。什么意思呢？就这家企业他比较就是不经常裁员，就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可以就是做到最后可能60岁这个样子，
1: 终生，
2: 哎，对，就是
1: 这种职业保障，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家企业的员工他都是有一种很稳定的状态，
1: 哎，那这家企业的话，咱们依然是从创始人先说起吧。
2: 好的好的，这个创始人呢，这也真是值得提一下。为什么值得提一下呢？在韩国就是其实我们觉得在韩国有一个真正的培养了很多企业家的小学。咱说到小学了，
1: 小学，
2: 这家小学是非常值得一提的。这家小学的名字呢叫治水小学。哦，聪明的水哈，治水小学。那么这家小学它位于韩国的庆尚南道的晋州市。那么这所小学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很起眼，但是说它的历史的话，它培养出了3位在韩国响当当的企业家。比如我们先说名字哈，李秉哲。大猩猩出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提到过巨人会。我们说的 L 企业的创始人。再加上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创始人赵宏基。他们3位都是同一个小学出来的，同一个小学毕业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哈，这个小小的创始人赵宏基呢，他是1906年出生。然后呢1935年毕业于日本的东京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然后回国之后呢，他在1942年他就创立了自己的一家会社。然后从事的就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投资呢从事的就是加工精米的业务。因为这个民以食为天嘛。然后呢做这个业务之后呢，其实他认识他的一个朋友，应该说是朋友，因为李秉哲的哥哥和他是好朋友。所以呢这个李秉哲呢当时是准备开始做贸易的时候，他这个本钱不够。所以就从赵宏基这儿借了钱。借了多少钱呢？借了800万韩元。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说 其实家里是非常殷实的，
1: 嗯，
2: 哦，这李家和赵家在当地都算是个富
1: 户，
2: 对啊、哦。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800万，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这八百万也不是什么大钱的这样想，但是我们咱得比比物价啊、哦，按照就是说今天的这个物价标准来换算的话，就当时那800万的话，可能会相当于现在的80亿韩元。
1: 哇，
2: 哦，所以就是这800万呢，就是借给了，当时是借给林秉哲了、嗯，但是呢，就是说当时是生意不顺利，
1: 嗯，
2: 所以这钱呢，本钱没捞回来，
1: 嗯、
2: 哦，所以欠的这个钱还不上，然后呢，他就找到这个赵弘基商量，然后说赵弘基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也行。反正就我再拿200万，
1: 这真有钱
2: 哦，对、啊、凑了个1000万、
1: 哦、
2: 这1000万呢你也别说借了、
1: 嗯、
2: 那就算我投资入股，
1: 嗯，
2: 哦，就咱俩一块儿合作，
1: 嗯，
2: 所以这样呢就是李秉哲创立的我们说这大猩猩

0: 哦，大猩猩这个物产贸易公司，那么正式呢，赵弘基就加入了。可以说他就是李秉哲的合伙人、
1: 嗯、
0: 我们可以起个名叫韩国合伙人、
1: 嗯、
0: 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业务就开始了。那么李秉哲呢当时担任的是总经理，然后赵弘基呢担任的是副总经理、
1: 嗯、
0: 赵弘基就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郡北，就是这个庆尚南道，就来到了首尔，然后开始做贸易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在贸易领域是真的有能力，
1: 嗯，
0: 所以当时在这个新兴物产的生意就是说比较困难的时候，因为他的生意主要就是把韩国的鱿鱼卖到香港，
1: 嗯，
0: 然后通过香港的这个中间贸易，然后呢再进口这个糖和纺，就是纺织品，
1: 嗯，
0: 然后呢再把它拿回韩国，在韩国售卖，主要是就是说赚这个中间的差价，这样的贸易公司。但是啊，因为当时呢其实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所以呢有一些香港的商人呢就有意的要压低鱿鱼的这个价格，鱿鱼收购的价格。所以赵弘基呢当时就是说他就是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价格提上来，然后他提了一个建议，那这样就是说咱们以物易物，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不用钱做周转的这个交易了，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鱿鱼卖给你，然后呢你拿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纱线，
1: 嗯，
0: 纺织品纱线你跟我换，这样的话这个香港商人也觉得很合适，
1: 嗯，
0: 哦，因为他当时这个他可以用很比较便宜的价格拿到纱线、嗯、所以通过这个方法呢他就受到了很多香港商人的欢迎，
1: 嗯，
0: 而且这个纱线呢在韩国市场上也是大卖，
1: 嗯，
0: 所以这个新兴物产就赚了第一桶金，
1: 嗯，
0: 所以这第一桶金呢其实可以说赵弘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他还有呢就是在可以提到他们用这个赚来的钱，我们知道这个新兴家最开始的两大产业，一个是制糖，一个是毛织物，
1: 嗯，
0: 这两家公司也是赵弘基一起合作的时候投资创建的、
1: 哦、
0: 可以说他也是新兴家的一个奠基人吧、
1: 嗯、
0: 他的业务的一个奠基人。那另外呢就是不仅他在贸易上是有比较卓越的才能，他呢还是我们值得称赞的哈，在危急关头他也显示出了比较超人的勇气，
1: 嗯，
0: 这个咱们要讲述一下就是韩国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1961年呢，因为当时是发生了军事政变，然后军人政府上台，军人政府上台之后呢，其实军人政府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想法都是跟企业家是对立的，要站在对立面，觉得企业家剥削了这个消费者，剥削的当时说剥削了民众，然后从中就是巧取豪夺吧。所以说呢当时的这个政府他的想法呢就是要彻查企业家，
1: 嗯，
0: 所以当时呢这个星星是财界的第一名，财界的老大，那肯定他就是众矢之的了。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李秉哲呢还在日本，所以说在国内能够代表这个新兴家的呢就只有赵弘基，他是这个副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赵弘基就拿出了视死如归的精神，
1: 嗯，就一个人顶罪了吗？是，
0: 对，他就顶下了全部的偷税漏税的所有的罪名。
1: 哇，他这也是对这家公司的大爱啊。好，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吧。 England Dan John Ford Coley 带来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0: 那他这一顶罪，他跟李秉哲之间的感情应该会变得更深厚吧？
1: 对，因为他就入狱了嘛，
0: 嗯，
1: 啊，听
0: 是。
1: 到他入狱的消息，其实李秉哲也算是很有胆量的人，
0: 嗯，
1: 他没有躲避，而是决定立刻回国。
0: 嗯，
1: 哦，他就坐飞机回到了韩国。回到韩国之后呢，他一个人去见了当时的军任总统朴正熙。哦，见总统的时候，他说服了这个朴总统，朴前总统哈，要希望他能够和企业家们同心协力发展，建设好这个国家。哦，然后呢，转换了他的这个想法。那所以呢，这个终于，赵弘基是出狱了，他被无罪释放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合作的这个道路过程呢，其实并不顺利。从这开始就开始一波三折了哦，因为两个人呢，对这个公司的发展，整个的合作关系是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0: 就理念可能出现了偏差，是吧？
1: 对，一个是理念，再一个呢，就是随着李秉哲的子女的逐渐的长大，也到了要考虑，就是说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赵弘基就决定那么离开星星。那么在离开星星的时
0: 分
1: 候，因
0: 家，
1: 为他是投资者嘛，哎，
0: 对。
1: 对，所以他提出了，就是那我们要应该分一下分家。
0: 嗯，
1: 但是当时就是据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资料哈，就是说，李秉哲是很冷静的，因为给他的这个股份是不太多。
0: 啊，哎，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 L 家和另外一家许家的这个分家哈，
1: 对，那家分
0: 那
1: 家
0: 好像
1: 其
0: 很
1: 实。
0: 不一样。
1: 对，那边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这边的分家呢，就是李秉哲同意给的股份，只是旗下的轮胎公司和尼龙材料公司各30%的股份。哦，所以其实，在星星的整个的产业中，这两个公司呢，不算是它的支柱产业。
0: 比较边缘
1: 对
0: 的，
1: 啊，而且只是各公司的各30%。哦，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就是其实赵弘基是非常不满的，但是他也是让步了。哦，然后最后就拿着这个股份离开了星星，也就可以说，其实他是应该是拿这个股份是从头再来，哦，重新开始创业。那么他就创业就是创立了我们今天的小小公司哈。那么这家小小公司创立的时候，其实赵弘基已经56岁了，已经不是年轻人了。那么他当时选择的是跟星星家完全没有关系的产业，他选择了从事制造业。然后生产的呢，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个尼龙公司嘛，他决定就是说，专注于生产这个工业用的材料尼龙。但是当时呢，其实韩国生产尼龙的这个企业已经很多了，特别有名的就是今天这个 COO 某企业哈，啊，非常大、非常有名的企业。当时呢，它就是这个韩国的尼龙公司，它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最大的。但是这个赵弘基认定这个尼龙业是有前途的，所以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就是毅然于1966年设立了尼龙工厂，然后展开了和刚才我们讲的这家尼龙公司的 COO 某尼龙公司的竞争。那么在竞争中呢，其实两家公司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但这个激烈竞争的结果，其实是推动了韩国在尼龙材料产业方面的发展。
0: 那这是一个良性的，
1: 对啊，然后再集中于就是当时主要的生产的是，其实丝袜，丝袜的这个尼龙这种服装材料的同时，那么赵弘基很厉害的，他做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开始开发将尼龙加入轮胎帘布中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其实在韩国当时其实是所有人都是持否定意见、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当时家里有汽车的没有几个，1966年嘛，所以这个汽车产业本身就不发达，轮胎业务部门本身就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你却要投资去开发这样的就是轮胎帘布，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前途是就是不太光明的。但是呢，他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哈，他认为未来的这个汽车产业肯定是有发展的、有前景的，所以在1968年成功的他们开发了新的轮胎帘布，然后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拿到了外国的订单。所以现在呢，其实这个小小家的这个聚酯轮胎帘布在全球市场中也是第一名。所以可以说他的这个眼光还是非常独到的。
0: 没错，这今天看来也是眼光非常的超前
1: 对。
0: 哈。
1: 那到他这第一代的话，应该说是相对来讲，这个整个给人看来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人。他的第二代呢？二代呢？二代呢？他就是他有三个儿子，那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很注重培养这三个儿子，然后根据三个儿子的性格呢，他分别留给了他们就不同的四字箴言，就每给每个儿子一个四字成语。 就是你未来在经营一个企业的时候，你要注意的。那么老大呢是赵熙来，那他给他的这个四个字叫崇德广业。然后给老二的老二叫赵阳来，给他的呢是自强不息。老三呢叫赵旭来，给他的四个字是有备无患。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赵弘基去世之后呢，这三个儿子就分家了嘛。分家之后呢，老大继承了重工业和尼龙材料的部门。 老二呢继承了轮胎，老三呢就继承了机械和皮革的公司。那刚才讲到老三那四个字是有备无患，但是呢没备有患了。现在还是没熬过去。对，所以老三的这个机械和皮革企业呢是没有熬过亚洲金融危机啊，真的是无备哈。对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但说到这个二代和这个赵弘基，其实小小家最有名的是政治联姻哦，咱先说点儿，好说点有意思的部分啊。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家和很多的就是重要的韩国的财界政治界的人都是有这个婚姻联姻关系的，特别是和就三位前总统都是有姻亲关系，比如我们提到这个全斗焕，然后呢卢泰愚、李明博和这三位前总统的家族都是有就是很
0: 姻亲，对
1: 对，姻亲的关系是直系，对，有直系，特别直系的，咱们就说这个，比如说前总统李明博前总统，那其实他的，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老二赵阳来，就是现在的这个轮胎业务部门的这个他的老二的儿子，现在轮胎部门的总裁叫赵显范，他就是李明博前总统的女婿。
0: 哦，
1: 很直系了。到了三代呢？到了三代的话，其实三代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杂音了，因为这个他赵熙来，这个他可以说前会长哈，现在还不是会长。对，长子呢，他主要继承了小小的重工业和这个尼龙材料的部门嘛。那么现在的小小的主要的支柱部门就是老大继承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也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呢，他就是说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 股份平分给了三个儿子，平分给三个儿子之后呢，他这三个儿子都挺优秀的，但是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老二，老二叫赵显文，那么他呢其实是就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
0: 高材生，
1: 高材生，而且还是跟就是说以前还组过乐队哈，可以是，而且体育方面特别有才能，可以说是多才多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本来是个律师，后来他也进入了小小工作。 进入小小工作之后，他跟哥哥就发生了矛盾，他是老二嘛，他跟老大就发生了矛盾，然后两个人呢就互相起诉对方。之后呢，就是这个老大，那我们就可以提一下老大了。老大叫赵显俊，那他呢也是就是有涉嫌到这个小小家的一些非法挪用公款、逃税、贪污等，就是很多罪名啊，多次被起诉，甚至被判刑。 所以说就是但是2017年呢，他还是比较顺利的，他继承了会长的位置，成为了就正式的接班了。那他正式接班之后呢，这个老三和他的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老三呢，他在2017年也是哥�个就职了会长，他就任了这个小小的总社长。然后在2021年就是4月份的时候，他升任为副会长。所以两个人可能是说就齐头并进。 一起指挥着小小向前。那这个赵显俊会长呢，其实他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是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日本的这个庆应艺术大学。那么在日本毕业之后呢，他曾经在日本的很多有名的公司工作过，也在这个日本的就是说那个美国的分公司工作过。 所以说，在1997年呢，他是进入了小小工作。那在韩国的这些这个财阀中呢，他还是比较显眼的。因为在韩国财阀中，咱再说点这个有意思的八卦哈。
0: 是，
1: 提个八卦，叫六八派。六八派，
0: 这什么意思？六八
1: 派就是1968年出生的这个财阀的三代。 在现在的韩国的企业家中，基本上是已经掌权了。
0: 有多少呢？68年出生的
1: 很多，但其中最有名的，咱就说以前我们的节目中介绍过，就是星星家的李在镕。
0: 哦，
1: 哎，再加上他的这个表兄弟哈，啊，他的表兄弟就是这个，我们也先介绍过，那就是应该是他的姑姑家的儿子，叫郑荣振。
0: 哦，
1: 我们介绍过了，
0: 我们也介绍过。
1: 对啊，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后边的节目中会介绍，在韩国也非常有名的一家某林这家集团，这家集团的李海旭，再加上这个小小家的赵显俊，据说他们四个人因为同岁嘛，在韩国有个特点，对，在韩国有个特点就是说同岁的人可能更容易变得亲密，所以说他们四个人据说就是经常单独的聚会，
0: 啊，真的，
1: 对，所以就叫六八派。
0: 还，啊，真是哈，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以前什么什么四少？
1: 对，有这样的感觉。
0: 好，那我们送上这首胡彦斌带来的《你要的全拿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丽教授一起为大家继续带来韩国的百大企业。今天我们讲的这家是 B2B 的一家集团，然后呢，我们给它起了名叫小小啊。哎，这家企业刚刚咱们说到，它是进入了三代之后哈，也是早有王子之乱，现在算是差不多暂时平息。
2: 对对，基本上是平息了。那赵显俊现在呢，就是说虽然他以前可能有一些，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账务呀，还有这个财产的问题，多次被诉讼这样的经历哈，但是目前来看呢，他在这个经营领导能力方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好评。
1: 嗯
2: 哦，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经营哲学呢，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越处在变化的时期，越要持续为未来投资，要将危机变成机遇。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投资呢，就是用压倒性的优势和其他企业要拉开距离。所以他要求小小进行的就是比较积极的、有进攻性的这样的投资。所以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种投资是危险性也很大的，
1: 是不是太冒进？
2: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还强调了，就是为了加强透明的经营和构建独立的经营体系，然后改善治理结构。所以呢，他们就是对这个小小集团进行了控股公司的一个体系的转换。在2018年已经结束了，然后将小小集团分割为控股公司和四家事业公司。这四家事业公司可能是很多对韩国经济或者韩国股票市场很关注的朋友，一定要知道的部分，咱们在后面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那么，这个赵会长呢，就是他现在还打破了过去由代表理事兼任理事会主席的这个惯例。所以他辞去了理事会主席这个职位，然后让外部理事来担任。所以通过这个部分呢，就是加强公司的这个透明管理。然后另外呢，就是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也设立了 ESG， 有我们说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样一个管理委员会。所以说到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他所创造的业绩开始大放异彩。
1: 那他比较传统的，刚咱提到不是说重工业领域吗？
2: 对啊，他主要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他有四个事业单位嘛。这四个事业单位呢，分别是就是第一个是化学公司。化学公司呢，主要是主打的是 PP 或者 PDH， 然后那个 TPA 一些化学原料。可能不是学化学的朋友有点困难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重工业，他们的重工业呢，主要是在这个电力领域，就是说一些输配电的一些设备，

0: 非这样的尖端材料，主要是这四个事业部门。那么它的化学部门其实非常亮眼的，非常亮眼的原因呢，就是说它本身它就是说韩国市场的一个传统的强者。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赵显俊会长，他是一直强调投资嘛，所以在越南他建设了这个聚丙烯的工厂，这个工厂呢在去年的二月已经开始投产。然后呢，越南的这个 PP 的年产量将扩大到120万吨，可能是就是说是目前的这个四倍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越南他们还建设了另一家的丙烷脱氢的工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PDH。所以说在整个这些部分中，我们都会发现他这个投资慢慢都会有出现收益。另外就是重工业部门呢，其实他们一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输电设备哈，主要它比较强项的是这个超高压变压器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韩国市场它已经很有名了，那他们一直在布局海外市场，所以说比如说像欧洲的这个英国，然后再加上美国，那么在这些地方呢，他们开始就是说希望通过他们收购海外市场，然后呢进军海外，然后完成整个全球的一个布局。2019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了一家美国，就是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家超高压变压器的工厂。所以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正就是更加速进军美国市场。然后他跟这个美国的主要电力公司一直都是保持着比较好的伙伴关系。然后另外其实重工业部分真的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在新能源领域。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就是说这个氢这个部分。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已经跟世界上很有名的有一家德国的叫某德的这个集团哈，跟他们已经联手开始投资建立一条覆盖液化氢生产运输以及就是加氢设施安装和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链。更值得关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创新型纤维的部分。那这家企业呢，它主要就是说其实其中最有名的产品就是氨纶。因为氨纶的这个材料它在全世界是老大，全世界是第一名。这个氨纶呢主要呢就是制造这个口罩呀，再加上可能瑜伽服或者就是打底裤这些面料。所以呢它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而且呢它已经在中国的嘉兴、广东、衢州等地建立了这个氨纶的工厂。而且它在宁夏又设立了一个新的法人也建立了一家这个氨纶工厂。所以说估计就是说在这个据报道哈，这个在宁夏设立这家法人工厂呢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个投资。就是将投入大概4000亿到5000亿的韩元。
1: 这今天真的是对这家企业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0: 对，
1: 以前只是知道这家企业挺有名，但好像跟我们直接的关系并不大。
0: 对，
1: 现在才知道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他已经如此强大了哈。那送上这首纸人乐队带来的新世界。

0: 这么看来，这家集团虽然说已经到了三代哈，但是他们跟一代依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非常擅长远瞻，然后非常果敢的能去铺这个面儿。你看现在他这个面儿铺的大的布局哈，你在中国的工厂也是，真的好多地方真的连想都想象不到会在这个地方会去进行布局哈。哎，那这家企业他们在这种。
1: 这么怎么讲，就是在我们看来哈，有些冒进的投资当中，它实现的盈利情况怎样呢？其实业绩最好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创新型纤维的这个企业，就是氨纶还有涤纶什么这些纤维的这个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说质量最好的氨纶，所以它肯定就是说一些有名的企业，它要购买加工材料的时候，原材料的时候的首选。
0: 所以这家企业呢，也正是实现了可以说，跟他的应该是爷爷了啊，跟创始人赵宏基一样的想法，就是通过技术，通过技术竞争中的成功，取得整个行业中的这个领头羊的位置。所以应该是他的这个经营哲学跟爷爷是应该是相似的。
1: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值得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高新材料的部分。这个高新材料呢，除了传统的我们说1968年研发的这个轮胎帘布，那这个呢，当时就现在已经是世界最领先的了，而且领先到什么程度呢？它的这个轮胎帘布就是全世界一半的轿车，50%。

0: 时的轿车都是他、
1: 哦、
0: 用他们家的。
1: 哇，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碳纤维的部分、
1: 嗯、
0: 这个碳纤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这现在韩国整体的这个新能源部分中，我们以前也介绍过这个就是韩国最大的汽车集团哈，咱们介绍过、
1: 嗯、
0: 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氢能汽车。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主打的氢能汽车呢，它需要一个氢燃料箱，这个氢燃料箱的这个核心材料就是碳纤维。
1: 哦，
0: 所以说你没有这个碳纤维，这个氢能的这个安全的存储呀、运输呀，这些使用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了。哦，所以现在的这个碳纤维也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阶段，所以呢，它在2019年就也展开了一个非常果敢的、非常大胆的一个投资，就是在这个韩国的全州。他又新建了9条碳纤维的生产线。
1: 嗯，
0: 哦，他就是打算预计呢是到2028年为止，会向碳纤维产业就投资10000亿韩元，然后就是将目前的这个产量大幅的提高。
1: 嗯，
0: 所以说，从整体来看呢，就是在碳纤维的这个部分，它未来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1: 那这家企业，咱们提到说它的企业文化哦，之前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员工们对企业的那种自豪感哈。那他们企业文化本身就是想要去打造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吗？
0: 其实它比较就是说，因为比较稳定、
1: 嗯、
0: 哦，刚才我们提到是这个不裁员嘛、
1: 嗯、
0: 哦，不裁员，然后呢就是但是也有缺点，就是我也问了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朋友哈、
1: 嗯、
0: 他就讲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就是你入职刚入职的员工的年薪还行，
1: 嗯，
0: 哦，因为一般的时候平均呢大概在这个4450万韩元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但是呢你随着你升职的时候这个年薪增长的幅度太小了、哦、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是有一些不满的、
1: 嗯
0: 哦、但是好处呢可能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经常的加班、
1: 嗯、
0: 然后呢有点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太稳定、
1: 嗯、
0: 而且呢是属于一些工业方面的这样的行业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年轻职员的离职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啊，就觉得好像怎么一步到位可以养老了呢，
0: 有这样的感觉哦哦，所以说有一些就是现在自从2017年赵显俊会长就是说就任之后，他是一直强调组织要年轻化，
1: 嗯，
0: 要双向的沟通。但是目前来看，因为他还是以一个工业为主，以一个传统行业的技术领域为主，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的改变呢，就现在的这个在职的员工来讲的话，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嗯，是，但是看看这个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企业真的值得更年轻。
0: 哦，对，嗯。嗯，
1: 那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公司的主页中我们会发现哈，就是他的喜欢的人才类型呢，他提到了这个4点啊、哦。第一个呢，就是说卓越呢，就是要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卓越力量的这个人，有能力的人啊、哦
1: 嗯。
0: 然后希望这样的人才呢，能在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用专业性取胜，要不断学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就挑战全新可能性的人才，要始终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工作，然后努力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然后呢积极的挑战。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敬业，要有主人翁的意识，然后呢能够向顾客提供差异化的这样的价值，然后要不断的挑战，严格的自我要求。最后一点呢就是诚信，同事关系和业务能力是要可以信赖的人才，然后呢能够立足于事实和原则，做事情呢要公正，然后尊重顾客，和同事合作能够努力的创造幸福的工作岗位、
1: 嗯、
0: 这是他们的要求，
1: 带有幸福俩字儿。
0: 对
1: 是，那有没有什么就业攻略呢？
0: 就是说他以前呢其实不是特别重视就是说专业对口，但是自从公司内部比较强调技术投资，然后呢技术生产力这个部分之后、
1: 嗯、
0: 对专业的要求就开始就是加强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它主要是以这些技术为主的这样业务，所以说呢文科生的机会真的是现在是特别的少。
1: 嗯，可能只有一些什么行政职啊。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理科生的朋友，对理科生的朋友来说，特别是你如果是做一些化学或者是说工业材料，
1: 嗯，
0: 这个部分他对工业材料这个部分的专业的人才要求是比较多的。哦、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是跟这个有相关的专业的人的话，其实目前小小这家公司、
1: 嗯、
0: 我觉得去面试的还是很有就是说被录取的可能性的。
1: 嗯，
0: 这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就是根据公司的这个不同的情况，是各个子公司他采取不定、
1: 嗯

0: 定期的招聘的方式进行，也是要根据当时是否有这位空缺。对，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要是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能在网上要多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就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招聘信息。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专业这个部分，特别在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就是说看了一些就是很多的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给的一些 tip
1: 这些小提示的话，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公司现在发展的状况。第二个呢，一定要强调你的专业业务能力，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招聘的要求呢，以前呢是对专业没有什么明确的，你要招什么专业，但现在是有非常明确的专业的要求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可能也跟他们经营越来越趋于精细化有关。对。
0: 当然依然是非常感谢陈琳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大家介绍这一家公司哈，非常感谢陈老师，那我们下期见。
1: 好，下期再见。
0: 送给大家这首 Miley Cyrus 带来的 Inspire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黄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咱们今天要聊点结了婚之后的事儿。之前的话好像咱们说的比较多的是要不要分手呀，要不要跟他回国呀。
1: 是啊、觉得这个流程已经到了这份上了。
0: 差不多该讲讲婚姻生活了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听众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他说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老公连束花都没有，我就忍不住吼了他一通。想当年追我的时候恨不得要自己开家花店，结婚之后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了。我又想起来了，宝宝刚满月那天我突然半夜肚子疼，叫了他半天，老公还是鼾声如雷。想着谈恋爱那会儿我生理期，他都会在那几天啊带我去吃各种汤，说必须得补补。我正翻着旧账气劲儿的时候，老公却一脸不耐烦地说，就这点事儿你还要说一辈子吗？难道要天天给你送花，天天给你熬汤，摔门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是要求他每天都送花啊，但就是觉得他是不是太不为我考虑了，不在

0: 我的苦恼，我的累，我的苦，虽然都是小事儿，但一点一点的积累，我觉得他变了。这才结婚3年，我真想象不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最近也经常会有离婚的念头，但我每每跟闺蜜们诉苦，他们都说，男人结婚之后都会变。难道是我的要求太高了吗？我还要继续容忍他的变化吗？我天哪，觉得一部电视剧出来了。
1: 木真一脸的八卦脸，这看别人的故事特别有趣吗？
0: 不是，这个反转特别大，就真的像
1: 是。
0: 看连续剧一样。就谈恋爱的时候嘘寒问暖，然后纪念日送花，然后肚子不舒服，咱今天喝点什么汤啊？然后你像我每天给你开这个送花，要不我开个花店算了，这花店直接送给你，啊，多浪漫呢！
1: 连续剧情节，
0: 对呀，然后结了婚之后，突然就变成了摔门而去，
1: 哇，
0: 这变脸是不是
1: 对
0: 堪
1: 对，
0: 比四川变脸了？
1: 是啊，这婚前婚后真的是变化好大哦。
0: 哦，哎，这男人结婚婚前婚后真的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们家那位还挺正常的，婚前婚后都不怎么送花。
1: 哎，我们家那位也属于这种，所以我们的感觉可能不会太明显，但我觉得这可能会有个人差异啊，个体的一些差异，但是。看他这个叙述啊，真心是感觉这个婚前追的有点猛，是吧？
0: 就是用力过
1: 恨
0: 猛。
1: 不得，对对对，恨不得买下整个花店哦，这个就确实太猛了。我觉得吧，这其实就跟人跑步一样，你要是跑个100米冲刺，那是很快到终点了，这个速度很快就能达成一个结婚的一个效果可能。但是有些人呢，适合跑400米啊、800米，他把这个战线拉长了，精力还是那个精力，拉长了之后可能就不太明显了，
0: 但
1: 有
0: 问题，
1: 这个
0: 结
1: 可能
0: 婚
1: 性。
0: 它是马拉松啊。
1: 啊，怎么讲
0: 如
1: 呢？
0: 果一个不小心，
1: 结婚虽然是马拉松，但是追求的这个过程要是马拉松就没有什么劲了。
0: 啊，那就追不上了。
1: 对呀，它就是婚前的冲刺嘛，对吧？所以说确实，你开始呢冲着你是玩命的追，那百米冲刺到你跟前儿了，得到你之后瘫倒在地，这个前后对比是很强烈的。
0: 这我觉得两个人是不是可能都是要好好去想一想，要不咱好好聊聊，咱们今天好好说说该怎么说这事儿。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了，也不是想让老公每天都送花，只是觉得老公不为自己考虑了，不懂自己的辛苦。
1: 哎呀，听着心疼啊，是吧？我觉得咱们女人要求真的是不高。你看她说的，其实就是想让老公体谅一下自己而已。但是偏偏这男人的情商普遍都很低。我们之前无数次的说过，可能和女人的情商，她不是一个水平的。其实你真的只要说点好听的，亲亲抱抱，你就能解决的问题，男人呢，很多就意识不到，他非要去硬碰硬，他不服这个软。等到把自己碰得遍体鳞伤，才会明白啊，原来我让家里的女人心情舒畅了，我才耳根清净啊，我才有好日子过呀。当然，我们说那些开窍比较早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别人家老公，往往都是这样，也是可遇不可求吧。
0: 而且我还在想，如果他就是一直是保持一个状态，其实这个听起来也有点不太可靠。
1: 是啊，是啊，你这婚前婚后它是不同的阶段嘛。对吧？他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也是正常的。
0: 就关键还是看两个人，就是说怎么沟通吧。就目前这情况来看，两人是沟通失败的，
1: 是的，
0: 因为先生都已经摔门而去了，
1: 是啊，
0: 他这
1: 耍
0: 都跟
1: 脾气，
0: 闺蜜说想离婚了。
1: 哦，两个人都在耍脾气，
0: 对啊，这事儿大了哈！你看这两位，这一位这样想，一位那样想，真是，哎呦，这么想想看，这一年一年的，也不知道两位婚龄多久。
1: 啊，他说是结婚3年
0: 啊，
1: 了。
0: 3年，我怎么
1: 对，
0: 刚读完就给忘了？我可能是把这个情绪都已经沉浸在了后面这连续剧里
1: 对
0: 了。
1: 啊，完全沉浸在一个八卦的状态。
0: 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品冠的又一年又3年。

0: 关于离婚这事儿吧，我觉得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本身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等到真的有一天放弃了之后，再回过头来后悔的话，这可没什么药可买的。那说3年就这样了，哎，好像婚姻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些节点？比如说3年呢、7年啊什么的。反正我3年是没什么感觉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读研，然后我读研的时候特别忙，
1: 啊、
0: 就跟读高中时候、
1: 嗯、
0: 就那感觉。
1: 没顾上，嗯，是没顾上。人家说呢，其实也是个人差异吧。人家说什么7年之痒啊，我是觉得我也是不痛不痒就过来了。但是怎么说呢？其实3年啊，夫妻之间的感觉。我看他这个叙述已经有一些冷淡了，
0: 嗯，
1: 他什么感觉呢？就是哎呀，你会想着就已经各种两个人互相看起来都各种嫌弃了，然后哎呀，以后还要过 N 年呢，这怎么过呀？但我们说呢，我觉得就是我听到一个很关键的点，他苦恼中也提到有孩子。其实我觉得我回顾我自己的这个结婚的这个生涯，我会觉得真的最辛苦就是孩子小时候带孩子那几年，就是你一累吧，所有的压力你就需要一个出口去发泄，然后这个发泄往往就是你身边的人，然后就会导致一些拔剑弩张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正好他也符合他这个带孩子这个阶段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
0: 就刚好很多因素都交叉重叠在一起了。
1: 是的，是的，而且你会觉得，哎呀，孩子其实就是男人带来的这个圆儿的根源。可是呢，他又不会去帮你分担这种辛苦，本身心理上就会有一个不平衡，就已经处于一个一触即发的一个状态了。那正好呢，他是说到遇到结婚纪念日，
0: 嗯，
1: 结果什么也没有，连花也没有，这一下就爆发了，就是正好到了那个点了。
0: 嗯，哎，我想问一下，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有没有送先生结婚礼纪念日的礼物呢？哎，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在跟我们家先生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结婚纪念日，当时我问，哎，我的礼物呢？然后我家先生同时伸出了手，我的呢？哎呦，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啊，其实他真的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嗯。但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提到的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还有变化。那变化它已经发生了，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事儿呢？
1: 其实我们讲啊，变的何止是男人呢？其实我们女人也会变的。其实回忆一下，咱们婚前出门约会，那肯定是照着镜子，你穿什么衣服啊、化妆啊，都是妥妥帖帖的，一顿照你才能出去门。那你说你言行举止，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肯定会带一些矜持的，那各方面呢也都是有克制的。那只结了婚的话，在家一个个素面朝天，也不会特别关注自己在家里的穿着打扮，那一个个的可能还会有些邋遢的感觉了，就在家里带上孩子顾不上。那有几个女人会考虑在，哎呀，我老公快回来了，我去照一下镜子，完全没有。其实这就是婚前婚后的一些心理吧。我们觉得就会让你感觉结婚其实就像是你恋爱过程的一场考试。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任何一场考试，提前都会去什么补习啊，特别认真的抱佛脚啊去复习。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考试考完了还愿意去拿起书本去做功课的，那真是凤毛麟角了。
0: 哎，这比喻好，就跟考试似的。
1: 这样，因为我们说的
0: 你拿到毕业证了。
1: 对呀、啊、这已经有个证了。然后呢，就像我们能够感受到男人的变化一样，其实男人也会看得到我们身上的变化。这怎么和那个以前约会的时候不是一个样子呢？对吧、嗯、这个也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由于男人呢又比较幼稚，他会调节自己的心情呢，他又不是很好的能够去把控，所以他觉得你看，哎呀，你把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了，对我这各种不待见，现在在我面前妆也不化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好处都没有了，他就会用一种发脾气引起你注意的方式，哎，去发泄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而且有些男人会觉得买花多浪费啊，有些就有句话说，当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爱你的时候，你给她买花，这叫做浪漫。当你明明知道这个女人已经爱着你的时候还给她买花，
0: 浪费是吧？
1: 浪费了，真的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公，就是她结婚7年了，她老公就舍不得买花，结婚以后舍不得买花。
0: 啊，之前是买的。
1: 对对对，他说、你看我们还不如买那个五花肉回来一烤。哦，这一点都不浪漫啊，就很生气嘛，总说。后来那个她老公就决定送那个绿植，就是花盆的那种花，他觉得至少还能够留下个什么，就是能够改善一下环境嘛。那结婚7年，他家现在郁郁葱葱啊，他现在都 都得求她老公别送
0: 了，别
1: 了没地儿放了。
0: 还真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男性的时候，有一个高频词汇叫幼稚。
1: 对，真的是，真的是。
0: 如果听众朋友您要是想反驳的话，欢迎留言反驳说您不幼稚。让我们再想到男性的时候换一个联想词哈。听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一想到你》呀。

0: 真是的，对于所有的夫妻当中的一方来讲，想到另一方的时候，要是能够一想到他，觉得就是快乐，是开心，那该有多完美啊！这是理想状态哈，
1: 理想，理想，对呀，理想，
0: 太理想了。
1: 嗯。
0: 那目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一想到先生就觉得他太不为我着想了，就是他已经，在心理上好像处在一种比较失衡的状态。那这个心态该怎么样去平衡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还是对结婚本身有比较大的期待啊，他有可能会觉得结
0: 就幻
1: 婚
0: 想
1: 了，
0: 太多了。
1: 是是是，就结婚了就会有人帮你分担了，有人懂你了。其实我们往往会发现呢，你结了。

0: 婚以后啊，就是你婚前你的担子，你的生活的重担，其实只是你自己。可是，一旦你结了婚，你身上的担子就变成你老公、婆家，以后有了孩子，再加上孩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是就算有一个人愿意帮你平均分担啊，那你这个重担已经比以前多了这么多了，两三倍的一个重担了，你分到自己身上，其实还是一个重担嘛。对吧？也是要比婚前麻烦得多，这个压力呢，可以说是肯定比结婚前大的。你说到理解和帮助的话，那婚前的约会效率多高呀？互相那听彼此的说话，哎呀，有没有话外音啊？就跟做听力考试一样，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听，认真的去答，这肯定那能和婚后的这个沟通一样吗？那婚后的话，更多都是一些生活的鸡毛蒜
1: 而
0: 皮。
1: 且可能会把对方说的话当耳旁风。
0: 对，因为听的也比较多了，听的也比较次数比较多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然后说多了吧，对方还觉得唠叨。
0: 对，我们就说这叫什么呢？这个婚前婚后这个沟通的本质，它本身的这个内容和质量啊，都降低了好多哦。我就觉得已经是个很低质量的无效沟通比较多一些。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呀。那女人说男人不懂自己，其实男人可能也想这么说。你想，对于男人来说，他一天工作了一天，在公司要讨好部长，回家要讨好老婆，那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呢？其实我有一次啊，跟我们家还是他爸，我们去出去遛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看到，也是我们小区的一个大叔，他坐在凳子上那个抽烟，然后他就应该是跟他的朋友通话吧，我们就偷听了几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明显就说的是，哎呀，今天加班回家晚了，然后一进门，老婆就劈头盖脸的就一顿说，你是不是觉得带孩子太累了，早一点回来帮忙就很委屈你，你是真的加班吗？然后
1: 他
0: 就
1: 也
0: 接过
1: 挺委
0: 孩子，
1: 屈
0: 是
1: 的。
0: 的，是的，接过孩子逗了一会儿呢，这孩子哭了。这老婆又不愿意了，又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说：“
1: 连
0: 你看你带
1: 孩
0: 个
1: 子都
0: 孩
1: 不
0: 子
1: 会
0: 都不
1: 带。
0: 会看，你一看两下就哭了，你故意弄哭的吧？你就是嫌累，你是不是？”然后也是觉得啊，一口气就吐不出来了，可能给朋友打电话这样。然后最后最可笑的是，他还最后劝他的朋友说：“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他这朋友应该是单身，然后你可千万不要以为结了婚有人给你做饭了，给你家庭的温暖了，不要想太美好啊！你这结了婚啊，搞不好连个歇口气儿的地方都没有了，哇！我们听到就觉得好悲哀哦。
1: 这个最近结婚率比较低，是不是都是因
0: 我
1: 为有
0: 觉
1: 这样
0: 得，
1: 的朋友啊？
0: 对啊，有可能的。但是就是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抱怨当中的一些无奈，确实也是一个现状，我觉得。
1: 就这位太太，就您偷听了一耳朵通话内容的那位先生，他的妻子哈，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育儿的压力太大
0: 肯
1: 了，
0: 定太大
1: 没有
0: 了，
1: 发泄
0: 你
1: 口。
0: 想想，她带一天孩子，就指望着男人进门把这个孩子像炸弹一样的接过去，
1: 但是
0: 然
1: 对
0: 后
1: 于，
0: 自己有点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结果这个男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么晚才回来，然后说他加班了，
1: 其实两个人都挺累的，现在 想想
0: 是，其
1: 看。
0: 实就是累的，
1: 先生在职场当中估计也是各种任务都砸到身上哈，然后
0: 对
1: 才
0: 呀，
1: 那么晚回来。
0: 是的，是
1: 所以
0: 的。
1: 两个人对话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好像在失去理智或者是特别疲劳的状态之下是不擅长的。
0: 不会好好说话，对，就是累的，
1: 不会好好说，我们先来好好听一首歌，感受一下，学习一下哈，来自 Panila Acoustic 带来的《대화가 필요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中国新闻周刊韩语版的编辑黄俊文老师一起来聊一聊结婚之后他就变了。咱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分享的烦恼，或者说他发过来的这段就是他的苦恼吧，就包括了婚前婚后男人变了，然后变得他现在都开始想离婚了。问题他们这两位婚龄才三年哈。
1: 是啊，才三年。
0: 哦，这真不至于吧，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
1: 其实我觉得能想到离婚其实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忘了之前是在哪里看到过一项统计，他是问了很多结婚20年以上的老夫妻，就问这些老夫老妻，你在婚姻生活当中有没有想过到离婚，结果这个绝大部分人都答的是想过。说明什么呢？其实想过离婚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你结婚生活当中必经的一个心理历程。没有什么就觉得哎呀我连结婚都想到了。其实只要是过来人啊，能理解这种心情的。而且我们说听众朋友老公最明显的变化，你婚前恨不得买下整个花店，婚后干脆就不送了。其实啊，这种变化有可能是这位老公太有安全感了。就是在你身上没有，就会觉得我还需要怎样去抓紧你啊，再去努力啊，太有安全感了，这不就舒舒服服做自己了吗？这可能体现

0: 现在只是他的一种本性，所以我估计啊，以后也就这样了，变得更糟的可能性可能也不大。但是你希望他突然变得浪漫，又和结婚前一样，估计也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我也觉得没
0: 哎，
1: 有
0: 没
1: 这
0: 有这
1: 可
0: 个
1: 能
0: 可能
1: 性了。
0: 性。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浪漫吧，它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你说，你婚前怎样去追你啊？其实搞不好只是一种套路，一种必杀技。从网上查的也不一定，因为网上你一查，适合送什么花儿或怎样怎样，全都能出来一堆一堆的。但是我们讲的真正浪漫的人，他是靠自己自身的一个感性的驱动去做这些浪漫的事情。他可能一辈子都是浪漫的，但是如果不浪漫的人，他婚前会有一些套路，婚后的话就很难再继续了。
1: 但是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浪漫气息的人，如果真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也要小心呢、
0: 对呀，你看徐志摩多文艺呀，看他的一生，他多浪漫。
1: 啊。这可能鱼和熊掌是很难 兼得
0: 对
1: 的。
0: 对，
1: 那怎么办呢？要不花儿，要不咱自己买？我就这样，
0: 哎，我就觉得，
1: 花
0: 我
1: 儿
0: 就
1: 我喜
0: 干
1: 欢，我就
0: 脆
1: 自
0: 你
1: 己买。
0: 喜欢就自己买算了。与其你要说我去改造他，去暗示他，哎呀，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啊，怎么怎么样？你看看谁的老公怎么怎样？你看给他看朋友圈，没有用，没有用的。其实说真的，还不如自己买了。而且我们说想到离婚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没有离婚？最后我们说呢，其实离婚是个特别复杂的工程，
1: 结婚是两家的事情，离婚其实也
0: 也
1: 是。
0: 是也是。而且你想想，什么财产分割呀，孩子抚养权呀，你都不用想全。这个脑子就已经很乱很大了，其实这个难度啊相当高，有可能高于你去努力经营一下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可能要比它还要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既然如此嘛，那我们不如先跟老公好好聊聊。那聊的时候就先不要去，都是你的错，你看你怎么这样，我们就先不要聊这些谁的对错了，我们只聊自己的感受，然后只谈感情，不要谈那些责任啊什么。而且我觉得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有了孩子之后，就长期不过二人世界了，就长期干什么，就是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家人这样一起。其实我是觉得，趁孩子去幼儿园啊，或者是偶尔啊，把孩子放在老人家里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哎，两个人也去约个会，再找找以前的感觉，先试一下再说，不用着急
1: 对，而且我觉
0: 就
1: 得
0: 去离婚了，离婚多难啊！
1: 倪先生目前犯的错误还不至于，
0: 对对对，
1: 还不
0: 最
1: 至
0: 不
1: 于
0: 至于。
1: 让您罪不至被您放弃哈。其实就我们周边也有，就是看到过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婚前婚后出现变化，我妈就整天唠叨我爸说。
0: 啊，是吗？哎呦。
1: 哦，但是我妈后来又说，我爸过了60之后吧，又回去了。
0: 哎呦。那说明这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我觉
1: 对。
0: 得我爸就不存在，因为他天生是个很浪漫的人。他们金婚50年，结婚50年的时候，我妈一样是收到花，然后两个人去照相。所以
1: 哇。
0: 我就觉得，浪漫如果就是骨子里的一种东西，它是不会变的。但是如果他天生就是一个脑子比较偏理工的，你去想象着他变成《花样年华》里面的梁朝伟，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1: 所以变化的人，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变的婚前婚后，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更多一些？
0: 对呀，其实因为婚前它更类似于一种伪装，不管男人女人，对，是这样，所以他到结婚之后只是展露了他的一些本性而已。
1: 那像我爸这种情况是属于结婚之前特别的浪漫，婚后之后这个就开始务实，务完实，等到我们都长大了，成家了，又开始浪漫。哎，所以咱们是不是也别太绝对化，就觉得他肯定不会再变回来了？
0: 是的，是的。其实他浪漫的前提可能也是感受到了一些紧张感，比如觉得，哎呀，60岁你妈也不怎么待见他了，他觉得，哎呦，这饭再这样吃下去也不行啊。他有一些动作也是可能的，
1: 我觉得
0: 对，
1: 您一语中的了。
0: 是的。
1: 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Choco 带来的回忆守护。

0: 咱们这刚刚也说了，婚前婚后出现变化，这可能是婚姻生活当中会出现的比较大概率的一个时间。在黄老师周边的朋友当中，就有没有就是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哎呀，我这个年龄吧，身边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结婚了，这还剩下一些没结婚的，他也都不急了，估计是看到我们这些结婚的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了啊，就觉得对啊，自己过挺好的，可能感觉。那我因为自己结婚比较迅速嘛，属于闪婚了，而且婚前呢也有同居的经历，所以对我来说，婚前婚后真的是界限 就不太明显。那我听我朋友的抱怨啊，就觉得确实是有些变化的。那婚前的话，可能买礼物特别用心啊，会去揣测喜欢什么呀，然后去网上查呀，这样。哎，结果后来有一次过生日，他收到的项链，一看呢，哎呀，火冒三丈。
0: 怎么了？
1: 因为前两年结婚纪念日送的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那块项链，
0: 重了，
1: 重了，而且自己还不记得，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然后他就非常的愤怒啊，就是啊，你也对我太不用心了啊，这这样吵起来。然后他老公特别委屈，说你不算算，一年下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这节那节的，你都得送礼物，我头太疼了吧？而且男人对女人的东西本来就不敏感，
0: 而且还有
1: 说什么项链呀、耳环呀，那咱一个口红都能折腾出几百个色号，你搞懂，让男人搞懂啊，我觉得就不用报这个任何的想象了。所以说呢，就真的是你让他去记住这些也是很难的。那我们说有一些朋友，我的一些朋友干脆就是，哎呀，也不指望你能送什么，我能满意的礼物了，我直接告诉你。
0: 哦，这好，
1: 他就说，哎，我伸手想要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纪念日你上，而且还要告诉还怕那个浪费钱嘛。
0: 发链接。
1: 哎呀，对对对，有的时候还告诉你什么时候有个什么活动，然后在什么地方买。

0: 什么东西，就特别就像一个任务一样的就发给老公。那有一个朋友呢，就说："哎呀，我需要面子，他在公司工作嘛，他说你必须每年生日要给我送花篮，然后花篮上要那个有卡，而且必须送到公司，我要让我的同事看一下，我证明我现在过得也很好，我还要在圈里炫一下。"对，那他就是明确的告诉老公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他们说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是带着点心酸的，因为你听他们说的这个过程，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这样操作的时候既不浪漫，然后也没有惊喜啊，都是你自己安排的，像导演一样，你老公只不过起到了一个演员的作用，其实，但他自己确实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满足吧，可能，但我们觉得其实男人啊，对这种纪念日啊、生日啊。应该都是挺头疼的吧？我家那个就是也是挺头疼这个，所以我们就干脆就不送了，什么都不送，就你生日我也不送，我生日你也不送，然后，
1: 咱们挺像的。
0: 对，只要生日纪念日，咱就出去旅游，就是所有的事情都通过旅游去解决。
1: 我们连旅游都省了。
0: 我们是现在还没有到省的那一步，哎，对，所以说就一起玩吧，就别烧脑什么送什么礼物了。你说生活那结婚3年就已经开始头疼了，我们这结婚16年的还能送什么不重样啊？
1: 这很难不重样啊！
0: 对
1: 我就在
0: 呀。
1: 想，其实对于先生来讲，他可能会知道自己家的太太喜欢什么品牌，可能喜欢的品牌也就那么几个，然后呢，经典设计也就那么几款，怎么能不宠呢？
0: 对呀，对呀，而且
1: 大不了拿小片儿换呗。
0: 是啊，我有很，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是韩国老公的，这几个朋友特别有意思，都会手持一款经典的项链，一模一样。因为是老公一般出差或者是到机场，就会到一个某水晶品牌，然后进去之后就会问，哎，你们哪款比较畅销？然后就买到那一款。我们有一次还带着一模一样的项链去，然后去聚会
1: 也有
0: 还拍下来，对。然后说，哎呀，天哪，说男人还要怎样不用心？但是没办法，他用心也就这样了，
1: 买了就不错了。
0: 对呀。
1: 哎呦，真是说出来都是故事哈。哎，那所以如果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反正我们也知道他们用心也就是这样了。
0: 是，
1: 那是不是
0: 就直接有一些你要真的想要，你要不就告诉他去买，要不然就是看怎么把这个仪式，所谓的仪式感，变成一个让两个人都舒服的事情。
1: 那我们也就是说只能去适应，只能去习惯了。
0: 哎呀，其实这样说也是挺无奈的啊，但我觉得吧，
1: 挺心酸的。
0: 对呀，对呀，其实这个结婚啊，我们说婚姻状态啊，都有各种各样的婚姻状态，只要两个人觉得平衡，觉得舒服，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的一个答案，我们只是在找最适合自己的婚姻。那所谓适合的话呢，哎，我们就不要总是给另一位就是搞这些测试了嘛，对吧？每一次生日啊、纪念日啊，就像考试一样，这样的话何必呢？但是有些朋友呢，他就是喜欢仪式感的生活，充满仪式感他觉得才开心，但是呢偏偏又没有遇到有仪式感的老公，所以呢他就自己会去做一些安排仪式。所有的纪念日要么就烛光自己在家里折腾烛光晚餐，要么就在网上去搜一些比较浪漫的餐厅啊，直接链接发给老公。就去，他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他觉得那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呀。那有一些呢就说，哎呀，给老公暗示做这个做那个，他还不一定能够理会，还不如就去自己安排了。
1: 嗯，哎，真是说起来婚姻故事，真是这个围城在里面的人，只有里面的人知道是什么感觉，在外面的人以前是挺想进去的，但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好像也对围城里边是什么样也没那么好奇。
0: 主要还是信息比较发达，再加上像我们这些愿意说实话的人越来越多了，对，所以他们比较理智了。
1: 这不是好事儿。其实相爱本身这件事情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大家也别被我们给吓到了。
0: 可以相爱，结婚想想啊。
1: 嗯，听首歌吧，《平凡相恋》，来自陈羽凡以及白百合。

0: 这首歌听着还是很感慨的，这两个人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就是羽泉的话，在那个组合当中，我其实本身是比较偏喜欢他的。
1: 我大学时代广播台点歌几乎都是他们的。
0: 哦，然后，白百合的话，我对他的作品真的还是觉得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现在这想想看哈，平凡的相恋对他们两个人来讲也是不平凡的，也就意味着两个人这段婚姻关系不好好经营的话。可能也就会他像他们一样，就各自，然后去走自己的人生路了哈。
1: 对呀，这其实就像一句话说的，可能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0: 嗯，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然后他和自家的先生走到他说的那个最糟的境地，但是结婚之后发现先生变了。可能确实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调整的过程。那对于这些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会想说什么呢？
1: 其实啊，我们说结婚以后啊，他就是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了，那还端着多累啊！就是回归自己，你在家里呢，我们就肯定会卸下一切的伪装，去做自己，才会感觉最舒服。不管是我们还是老公，都会是这样。那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变化呀，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其实是回归了一种本性。那暴露了本性呢，倒不至于就是爱与不爱发生变质啦，爱情变质了，如何如何，也不会，也没有必要觉得，你看我婚前是受骗了，他骗了我。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啊，求偶的时候竭尽所能，其实是雄性动物的本能。

0: 如果我们看了《动物世界》的话，你会发现，哎呀，孔雀开屏是怎么回事儿？
1: 这么
0: 它平常也不长那样啊。然后你会发现，有些鸟类在网上最近不是很红的吗？一些鸟类它跳起舞蹈啊，也是非常的动人。那就说到它也是因为求偶才会跳，那真的是使出浑身的解数。那婚前的所谓这些的一切表演，那有的时候呢会在结婚的时候就落幕了，那有的呢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也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他可能骨子里就是浪漫的人，也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我感觉呀，这其实和爱情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不代表他不做这些就是不爱了。
1: 嗯，
0: 我们不用去这样想啊。那我们觉得这叫做打下的江山不一定守得住，相爱的人不一定会相处。哎呀，我觉得我可以去写那个 rap 了。怎么这么押韵？
1: 怎么有点悲伤的感觉呢？
0: 对对对，其实这个要爱啊，我们就爱本来的样子吧，彼此本来的样子。那生活最终都是要归于平淡的，那我们只有学会在这个平淡中去体会一些朴素的小幸福，才过得了这流水般的日子吧。所以说，在最后我还是觉得啊，还是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这个婚姻状态，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嗯，在热恋当中能够直接迈入婚姻的殿堂是很幸福的，但是我倒真的觉得最好结婚是在热恋之后，然后我们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本身他最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们能接受一个人的缺点之后再走入婚姻的殿堂，
0: 我倒觉
1: 得是不是会更长久。
0: 你如果过了热恋啊，这不结婚的比例就比较大了。因为热恋的时候人人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一冲动，因为结婚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冲动的事情，你才会去考虑哎呀这就硬着头皮就结了。你如果这个热乎劲儿都已经过去了，就已经是一个结婚状态的话，那结不结还有什么区别？
1: 嗯，可能大家的想法各有不同，
0: 是
1: 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该怎么样去经营吧。今天我们其实说了很多，也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您的烦恼，但我们还是期待两位能够携手一直到白头。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黄俊文老师，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来听这首 김광석 带来的60대 노부부 이야기。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

0: 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 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尽在 TBS EFM
2: 103。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
3: 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
3: 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